0: 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1: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0: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2: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1: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3: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1: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1: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5: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十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1: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6: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1: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2: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1: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4: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肌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1: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0: 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儿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个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2: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0: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下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2: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0: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磨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

0: 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1: 第二疗程就有了，把染长药慢慢从那上面找到他头。所以治疗以后，他还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0: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2: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0: 岑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岑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3: 有一个病人啊，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0: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1: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0: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2: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0: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他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1: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事，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0: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1: 从小就是看到他玩，你逗了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斌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斌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斌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1: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斌一个小女孩哦，那小时候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他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4: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7: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

0: 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毛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

0: 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毛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四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的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啊？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4: 不光是我的元气弹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二三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三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5: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6: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7: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 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8: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9: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余年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0: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2: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专制，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会为您安排的主要板块。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会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最热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呀，和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呢，是有关于工厂游。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打卡工厂游究竟有哪些新奇的体验。那么在10:30以后啊，半点之后呢，我们会关注一下投资市场，关注 A 股的行情，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啊，进行当前盘面的一个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经济新闻。首先关注一下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一月到四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的工业高8.4%，实现了营业收入5.88万元，同比增长15.7%。关注一下油价下调，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从昨天24时起，也就是今天的零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505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的话，如果说你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20块钱左右。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在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是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再来关注一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的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那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国内方面，再来关注一条铁路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最新的消息显示，今年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已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进行购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经济新闻。记者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了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那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推出了42项跨域通办事项，数量是位居行业前列，也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反折跑的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近日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呢，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了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最新的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域加密 OTN 专线。那么该成果也标志着我国基于通量密一体技术的量子安全传输从设备研发迈向线网商用。即将要高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那关系到我们安徽的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是成功获批，这5个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专业、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合成生物学专业、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好，再来关注一下地市方面的一些

0: 施。那么这也是全省首个刷制品的国家标准，也标志着前山市在推进刷产业标准化建设中实现新突破。好的，最后啊，我们关注一下护粮。哎，说到护粮，咱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下哈，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那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呢，也是步入了一个收尾的阶段。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啊，拥有80多公里长的长江黄金岸线，得到了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当然也成为当地新麦外运的核心枢纽。新麦沿长江顺流而下，销往全国，而穿梭于田间和码头之间，畅销产销闭环的粮食经纪人呢，便是守护下粮流通的长江麦运使者。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初夏时节，东至县小麦收获工作平稳收官。今年全县小麦播种面积达 12.28 万亩，产出小麦主要供应饲料市场。正值农忙关键期，有着26年从业经验的粮食经纪人桂忠格外忙碌，手机始终响个不停。他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对接农户上门收粮。
2: 我们首先掌握就是市场行情，通过船运啊、车运啊，然后就是运到全国各地嘛。500吨左右，我们自己的企业每天的烘干能力达到500吨左右。这么多年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最起码有一个诚信，他们呢就是愿意把这个粮及时的卖给我们。
1: 今年麦收期间，产区降雨偏多，新收割小麦水分含量不超标，给收储销售带来不小的考验。为此，贵中一边奔走全国对接饲料企业敲定订单，一边协调场地集中烘干原粮。经过多方议价，今年小麦收购价定为1.2元每斤。种粮大户胡华中：
3: 就这样，我们都是等于是家庭农场，我们一般的粮食出来都卖给他了，信用还是很少的。自己种的跟还有给人家代烘的一点，大概2000多吨干粮，这已经拉了1000多吨走了。
1: 粮食仓储码头装卸是压降粮食损耗的关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条件优越，但江面湿气重，大风扬尘易造成粮食霉变和抛洒。贵中反复对接码头和船方，落实密闭装卸、防潮遮盖等举措，全流程严控粮耗。水运的成本优势在下粮外运中凸显。贵中算了成本账，东至发往重庆水运运费60元每吨，装卸费30元每吨，综合成本不过100元，同等路程陆运运费超过200元每吨，长江水运的经济性大幅降低了下粮外销成本。
2: 这是我们今年的首单，就是第一条船，找了一个4300吨的船嘛，在东至闽南码头把这个小麦装好以后就是发往重庆。
1: 短短一个月的麦收旺季，贵中累计收购小麦超15000吨，十多艘运粮船舶先后靠港装货起航，滔滔长江之上，一艘艘满载江淮新麦的货轮鸣笛远行，依托黄金水道将安徽下粮源源不断送往大江南北。
0: 好的，以上新闻是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5: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走入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打卡一下工厂游究竟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啊。哎，咱们说一说这个工业旅游，那也是和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

0: 旅游的通知有关。那这一通知呢，也是明确的提出要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的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的深化了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啊，可以说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就强调了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等。同时呢，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工厂游啊，包括有很多的像航空航天呀、船舶呀、汽车呀、机器人等这些装备制造，还有食品加工啊、工艺美术、纺织服装等等哈，这些项目呢啊，也是希望可以推出一些比如说创新的项目哈，提供大家去观光啊，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等等。可以说关于这个工业旅游哈，也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打卡工厂游究竟有哪些新奇的体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的教授马小龙。马教授您好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一说工业旅游。近年来呢，其实我国的工业旅游你会发现发展的还是很快的，已经有很多我们熟知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啊，北京的798艺术区啊，上海的 M50 的创意园区，还有重庆的816工程遗址等等等等哈。那么您认为哈，我们的工业旅游有哪些新奇的体验，还有就是为什么能够吸引大家去关注它呢？
1: 工业旅游之所以能够走红啊，吸引人呢，核心呢，它还是跟我们一般的认为的自然的遗产的观光旅游呢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因为我们走进这个平日我们讲到的这些个工业的厂房啊、生产线呀、包括工业遗址啊，它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工业的这种生产呀、历史的变迁，能够满足我们大众的好奇心。
0: 嗯，
1: 同时呢，也有机会呢，能通过这种工业生产的这种过程呢，为我们游客提供一些个能够参与性的一些个一些个工作吧，就参与手动的这种劳作呀，或者手工制作、产品制造等等，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很多的这种游客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怀旧的体验也好呀，还是我们儿时的很多的那种回忆也好呀，都能够给我们的亲子啊、研学呀、这种年轻球体带来一些个新的体验，这是能够有这个新的体验吸引人的主要的这个核心吧。
0: 对，没错啊，你看再过一段时间又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里有孩子的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考虑到哈，是不是带他去一些知名的这个工厂啊、企业啊去打卡去感受哈。那说到这个工业旅游，其实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您觉得它包括哪些具体的形态，有怎样的场景啊、空间和潜力呢？
1: 从它这个形态划分上来看呢，划分的方式不一致，但是基本来看呢，就是有一些针对一些个这个中年呀或者老年群体的一些个遗产的怀旧游，比如说我们有老旧的这种厂区呀，还有我们三线的那种建设的遗址啊，包括废弃的工矿等等。那么这些呢，主打一些个复古啊、艺术、怀旧的一些个情感这种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直接粗暴的，就是观光的这个工厂的这种生产线呀、生产设备等等。它主打呢就是一些个产品的这种体验。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个面向未来的工业生产的智慧化的这种空间呀、数字工厂啊等等，能够让我们进入这样的空间场景当中呢，给我们提供一个科技展示啊、沉浸式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是这种类别的划分。那么在场景的这种打造上呢，它包括这种艺术街区啊、博物馆式厂房啊、主题工坊等等，应该说是比较多元的这样的参与的空间。因为这样的这种空间呢，工业旅游呢和我们一般的这种旅游不太一样，所以呢，它在这个客群的呢，它能够覆盖这种普通的游客也会感兴趣，特别是对这种学生团体呀、还有这种园协的这种群体呢，它可能更有这种吸引力。所以从它的这个受众面上还是比较广的，有很强的这种业态的延展性啊，也是我们文旅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增长的赛道。
0: 那么这次七部门联合部署了工业旅游发展，您觉得有着怎样的深层的含义呢？
1: 从出台这个专项通知来看呢， 既然是七个部门能够联合的发文来推动这个工业旅游的发展呢，肯定体现了较强的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统筹布局的这个意图吧，具有明显的这种国家的意志。在这个它的这种贡献来讲呢，可能呢要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守护我们这个守好我们的工业文脉，因为这么多年的发展呀，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工业化这种进程呢，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整个工业化的这种历程的一种实物的见证。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工业旅游的发展呢，把我们的工业文脉守护好。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文旅深度融合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是愿意推动这种工业文化旅游，要打破这种壁垒和边界，然后实现这种产业的融合发展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文旅本身这个地方呢，通过工业旅游呢，能够填补我们这种特色文旅这种产品供给的这种不足吧，丰富我们文旅供给的这种内容。最后呢，要推进我们这个城市和产业发展的这个转型。一方面呢，就是要盘活我们的老旧的这种工业这种闲置的这种资产，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盘活能够推动或者引导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的这种升级。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有七个部门联合发文它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含义所在。
0: 好，那您认为这一次部署了很多重点任务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说，在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这两大方面您觉得具体的可能需要开展哪些工作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观点。
1: 具体应该是有两方面工作，可能是比较最直接需要去做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提升我们工业遗产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水平。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可能首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摸清我们的家底，到底我们的工业的这种遗产，它的这个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它的这种老厂房呀、旧址啊、老旧的这个旧址这个遗迹等等，要建立这个资源普查建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坚持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这种普查建档的基础上，我们要对一些个破坏性的或者说有损坏的这些个资源呢进行修复。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除了要这个工业遗产要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深入的挖掘和阐释我们工业文化的这个遗产的那种价值。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文化的这种内核，就是把我们这种工业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它背后的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和这个人物呢，把它的内涵挖掘出来，让它这个文化的温度彰显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内容的转化，通过我们的这种博物馆也好呀，还有实景的这种复原也好呀，还是各种这种专题展览、主题讲解的这种形式，把我们的这种工业生产的这种冷冰冰的内容转化成这种有温度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普通游客的这种大众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内容，来实现文化的传播和延续。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我国在工业旅游方面具备着哪些丰富的资源还有就是多年来您觉得各地在丰富工业旅游的产品供给上又积累了哪些值得借鉴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呢？
1: 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呢，我们在工业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很多很丰富的这种工业遗产的这个资源。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最直接一点的吧，就是工业这种遗产的资源，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近现代的一些老工厂啊、三线建设的一些遗址啊、军工遗址啊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一个呈现着我们地域的特色和当时这种历史时代的这种印记的这些个遗产性的这种资源。第二个呢，就是现代制造性的这种资源，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像这种航空航天呀、北斗这个导航呀，还有我们的机器人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汽车船舶这种先进制造，这些个内容是我们这个现代制造业的这种资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个数字的科创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智能化的工厂啊、电商物流、科创园区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为我们智慧旅游的这种工业旅游的这种发展呀，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从各地这个成功的经验上来看呢，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遗址文创的这种转型，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像这个北京的798呀、上海的 M50 啊等等，他们通过老旧厂房的这种改造，植入新的这种艺术展览，然后变成的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空间，都是这种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品牌博物馆的模式，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依托我的这种品牌，比如说哈尔滨那个啤酒博物馆呀等等，伊犁乳业呀等等，他们呢都通过他们这种 现在这种企业的这种生产的工业的流程，还有它的品牌这种价值，打造出了这种工业性的这种博物馆，然后呈现出这种比如说这个观光呀、产品品鉴呀，包括这种品牌科普啊，一体化的这样的体验。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把这种工业和我们这种红色结合起来的，像重庆的816工程三线建设、军工遗址啊这样的这种内容呢，都是把这种红色的这种研学和我们的党建和工业的这种生产和旅游能够结合起来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这种综合性的这种连片式这种开发，还有一些个沉浸式场景复原的这样的这种场景和成功的这种经验呢，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工业旅游发展呢，能够提供一些个有效的借鉴。
0: 嗯，好，那立足通知提出的工业遗产游、工厂游、工业智慧游等等这些方向，您觉得后续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来丰富产品的供给呢？
1: 不同类型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可以有不同的这种供给的模式，这个丰富的这个方向吧。比如说遗产怀旧游，可能呢它需要这个跳出这种单一的传统这种参观的这个模式，就是把这个变单纯的这种有这种情感的这部分客群的这种参观，然后植入一些个比如说可以在这地方住宿的主题民宿呀，包括一些个能够参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这个工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场景的打造啊，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等等，来丰富它的这个体验。至于这个工厂游呢，可能更重要的是呢，为这个年轻的群体，特别是这种研学的群体呢，能够增加一个 DIY 这种手工制作呀，包括这种伴手礼的这种制作加工啊等等，可能是能够满足丰富它的这种场景的。第三个，就像这种工业的这种智慧游，特别是这种智慧化的东西呢，可以打造一些个线上的云游啊，或者数字展厅、虚拟展厅啊等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丰富它的这个体验。同时呢，在发展我们这个工业遗产游的这种同时呢，还可以能够把这种工业旅游和周边的这种山村呐、乡镇呀、商圈呐等等这个资源呢结合在一起，打造成这种全域的这种精品的线路，来实现我们这个产品供给的丰富。
0: 嗯，好的。那结合数字技术、新业态的融合趋势，您认为工业旅游还有哪些新的拓展空间和发展的方向呢？
1: 新的这个空间和拓展方向呢，主要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要还是要继续推动这种跨界的这种融合，就是在工业旅游呢，它毕竟啊，相对于一般的这种旅游呢，还是比较冰冷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怎么去和夜间经济啊、我们这个商业的这种发展啊、休闲康养等等融合在一起，实现这种跨界的融合，来这个延伸产业链条。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数字赋能的方式啊，实现这个云端能够这个探秘这种工厂呀，然后这个实现那种直播这种打卡呀等等，来打破这种时空的这种限制，来扩大我们这个工业旅游的品牌的影响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这个细分深耕，然后这个围绕这种工业这个怀旧啊、科创探秘啊，还有这个什么精工科普等等产品呢，然后来精准的匹配不同的这种客源的群体，从而打造或者凝练呢这个针对化的这种 IP 的这个符号。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这个推动的这种全域化的这种发展，把工业旅游和城市休闲旅游，还有乡村的这种休闲旅游，然后这种度假旅游呀等等联动起来，融入整个区域的整体布局，这样呢会有利于我们工业旅游的下一步发展。
0: 嗯，好，所以我们来说一说，您认为各地该如何依托本土的工业资源禀赋，打造特色的品牌，实现差异化的发展？又应该怎样以工业旅游为抓手，推动区域产业深度融合，赋能地方的经济发展呢？
1: 从地方发展来讲呢，主要是还是要保证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发展。就是各个区域啊，就是说发展工业旅游了，但是这工业旅游呢，一定要根据这种地方那种实际来发展。那么在差异化发展这个方面呢，还是要首先是要把握你的这个定位，到底是定在一个什么的位置，靠哪些个产品去吸引游客，靠哪些产品能够为游客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来产生它的这种消费的潜力和价值。第二个呢，就是各地还是要提炼这种具有地域化的这种符号，结合本地的这种特征啊，能够提炼出了一个彰显本地特色的这样的这种 IP 这种符号，能够让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工业旅游点来旅游。第三个呢，就是要以这个核心的景区景点为龙头呢，整合这个全域的工业的资源，来塑造这个整个区域的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就赋能区域经济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呢，一是呢，要是开发更多的这种体验性的这种项目，来带动这种直接的经济的这个消费。第二个呢，就是要联动这个上下游的产业，打造这种完整的工业旅游产业链， 然后创造这个就业的这种岗位。第三呢，就是要推动这个本地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的这种销量的提升，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反哺我们本土的这种。

0: 工业和这个产业的这种融合，来实现我们整个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马晓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马教授再见。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了，北京时间10:28，即将会进入一个半点的广告。那么在半点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盘面情况哈。目前上证综指是4066.80点，上涨9.02点，涨幅是0.21%。深成指是15646.13点，是下跌了15.30点，跌幅0.10%。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是4089.90点，上涨1.02点，涨幅0.02%。北证50现在是1274.14点，上涨43.88点，涨幅是7%。关于盘面的情况，还有A 股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在10:30以后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盘面的解读。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稍后我们半点之后回来。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哈，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的是投资市场，关注一下 A 股的盘面。那在进入 A 股的盘面分析之前，我们将会首先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当下盘面的运行情况。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后呢，也会和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理财信息哈。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首先将会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走入的是金广股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盘面的运行情况。我们看到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65.49点，上涨7.18点，涨幅是0.18%。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616.23点，下跌45.76点，跌幅0.29%。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4077.23点，下跌11.66点，跌幅是0.29%。北证50目前是运行在1271.76点，上涨41.73点，涨幅是0.39%。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涨跌幅的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陶瓷行业、玻璃行业、化纤行业、飞机制造和次新股，而行业跌幅前五的板块是电力行业、供水供气、发电设备、医疗器械和农林牧渔。再来关注下概念涨幅和跌幅的情况。目前概念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宽带提速、5G 概念、超导概念、武汉硅化和碳纤维，而概念跌幅前五的分别是充电桩、百度概念、水产品、无线耳机和风能。那么就当前的盘面，包括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哈，整个这样的一个走势，投资者也是非常关注啊，后续的一个操盘，包括未来的一个趋势的研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元达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啊，和我们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目前的一个盘面。吴所长您好啊，接下来呢，想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当前的一个盘面哈，个人的感觉啊，近期呢。市场上好像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只要和科技沾光的，你会发现可能都会出现大幅的上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哈。那前期呢，有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补涨了。那么这种补涨的持续性哈，我们应该怎么观察？还有就是风格的这种切换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吴所长？
2: 对，然后呢，我们是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看相对比较长时间，从市场的主线来讲呢，应该说依然是科技是会作为市场的主线。但在这条主线涨多的过程当中，那有所回调或者说是震荡整理，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市场运行的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但是呢，就是说从主线来讲，我们现在看待就是说科技作为主线这样一个方向依然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它当中的核心逻辑是科技现在是由 AI 的非常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拉动在进行增长，而且呢，科技板块比起之前来讲，现在给大家信心更大的是在于科技板块的实实在在的业绩的兑现，而且是一个业绩的高速增长。那如果说我们展望今年的整体的全 A 来讲，那对全部 A 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26年的一季报的时候的 A 股的整体来讲的，关于科技板块来讲，它 它的那个增速可能会比 A 股的就整体的这个年利增速来讲会还是要快很多。所以呢，科技作为主线的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时点看来依然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它涨多过后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回调以及整理，或者说是估值往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向来靠。那么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作为市场的整体配置来，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在跌的时候，那传统的一些板块它也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那么对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板块呢，尤其像近期来讲大家会关注像电力啊这一些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传统呢，我们可以来这样理解，一方面呢，对于传统的这些行业它本身来讲估值已经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传统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话，它同样也会有一些成长的逻辑在里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电力，大家现在关注电力会比较多，一方面是受整个的 AI 驱动，那对电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那么另外呢，也有它其他逻辑，比如说像夏季的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那本身对于电力板块是一个支撑。那么还有呢，现在的政策，比如说像容量电价的这个政策的驱动，那是本来的电力板块的一些标的的估值也是会有一个重估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呢，我们认为 AI 或者说是科技是主线，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在估值合理的时候，以及有其他的一些逻辑催化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进行关注的。所以科技是主线，但是其他的也不要忽略。
0: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科技是主线，其他的也不要忽略啊。但是落实到操作上啊，就很难把握了。比如说您在科技当中也会有很多细分哈，像前面涨得多了的品种，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呢？还有就是会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另外像这个跌了多的品种哈，那可能有哪些这个具备上攻的这种可能性有哪些呢？或者是有一些持续性的上攻呢？对此你给大家一些建议。
2: 那我们从就是说科技，如果我们拆分开来看，之前呢上涨的比较多的是与 AI 的算力以及硬件强相关的这样一些领域。那么他们之所以上涨，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由于业绩的整体的驱动着它也能够逐步的这样往上行。那么如果我们展望接下来，是否是还是会明显的聚焦在已经是被大家充分定价的这些领域，实际上呢还是存在着其他的机会的。比如说之前是大家聚焦在算力，那么接下来随着 AI 的发展的话， AI 的应用也会逐步的能够起来。所以呢，对于 AI 的应用这一块之前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的这些领域的话，大家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关注。那么像 AI 应用里面呢，像比如说是但有一些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矩阵智能啊、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这一些实际上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所以呢，我们认为市场的整体的科技的演绎的主线会从原先的极大的关注算力，到后面的 AI 的应用，都会逐步进入到大家的布局的这样一个视线以及视野啊。那么也就是说，那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有些之前已经涨得比较好的标的，从高位回落过后，是否还能够接回来，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关，那我们呢是这样来认为的，就是说判断从高位下来或是否还接回来的核心的一个判定的依据，依然是它的业绩是否还能够高速增长，或者说是它的高速增长的逻辑是否会发生改变。如果业绩我们看到，比如说随着后续的半年报或者三季报的时候，业绩依然是在高速增长，然后行业发展的逻辑依然是没有改变的话，那当然在高位回来过后，如果估值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来再来进行一些布局以及储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那按照您说的来，这个观点哈，您认为就是接下来这个行情是会向这个 AI 的下游来扩散吗？可以是这么理解吗？
2: 对，因为AI 的下游首先来讲，就之前的算力已经布局好过后，那接下来 AI 本身它自己眼睛的方向也是下游的应用要不断的起来。因为如果下游的应用起不来，那之前投在算力上面的业绩兑现也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下游的应用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的话，是需要来不断的兑现。而且呢，事实上下游的很多的应用领域是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这样矩阵智能，它 它也是 AI 的下游的一个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应用领域，那包括像自动驾驶这一类。而从我们身边自己的感知来讲的话，像这些应用的领域确实它也是在呈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所以我们认为 AI 的在接下来的竞争的时候，或者说是大家关注的时候的话，不仅仅是算力，它的应用也是值得我们来进行重点关注的。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产业链要形成一个商业闭环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0: 那通常啊，一整个中下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如果说行情炒作到下游的时候，是不是也基本上就说到了这个整个一条主线行情的一个中后端了呢？
2: 我们认为现在谈 AI 行情的中后段，这个还维持上涨。因为 AI 我们来看，它并不是说是只会延续一年或者两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 AI 是应该说是有可能是比之前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将更大，意义更加深远。所以 AI 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可以看一个非常长时期的这样一个维度，比如说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跨度里面的话， AI 可能一直会作为主线，无非就是说它涨多了可能回调一些，然后呢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应用的领域会爆发出来，但是这个主线的延续性，我们认为它是会延续非常长的时间，而不是说是真的是就是一两年的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这样一个局面。
0: 那我们落实到操作上，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如果说这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主线，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有的朋友可能不可能每一次都把握得很准的哈，非常准的，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2: 我们认为呢，对于就是说投资者，尤其是理性的投资者来讲呢，最好的一种方式是看清楚产业发展趋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长周期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布局可以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现在是短期确实是已经涨得很高了，估值不合适，那我们可以等待。

0: 等待它估值回到相对比较合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定投的方式，逐步逐步买。因为这个呢是可以随着整个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增长的话，来分享整个产业成长的红利的。所以在相对比较理性的投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在合理的估值来进行配置过后，就可以相对比较长周期的拿着，而不急着是今天买了明天一定要卖，或者今天买了下周一定要卖掉。因为这样的话做短期的博弈说实话来讲是很难做的，但是如果能够跟随整个的这样一个成长性行业在不断的随着行业成长而不断增长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或者说是能够比较从容的来把握这样一个大的行业的机会的方法。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一点，就那具体到怎么样来配置。那如果在做进行配置的时候呢，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讲，选择行业的 ETF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对于个股的选择来讲呢，个股本身来讲波动或者风险相对都会比较大，而且呢需要投资者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以及跟踪。但是如果就是看好行业的发展趋势，那布局这样整个的 AI 赛道相关的一些 ETF 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方便而且是比较稳妥的这样一个选择。当然还是在相对估值合理的时候进去，而不急着是短期的涨到高位的时候去一把 all in， 可以分批的这样定投。
1: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可能有一些传统类的品种也会有补涨的机会哈，那具体到各个品种上的话，您会比较看好哪些方向呢？
0: 对于传统来讲呢，我们还可以分几个方面。如果说是从相关的策略角度出发来讲，那可以去布局这一些，比如说像高股息率的，或者说是现金流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赛道，或者说是 ETF， 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涉及到具体的行业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像电力行业近期的应该说是催化这一类会比较多。那么同时来讲呢，像工程机械行业，那它也是受于我们的整个的出海，包括它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在海外市场的不断的拓展，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来关注的。所以除了科技之外，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这些行业里面确实现在也是有诸多的行业它是也是走向一个逐步在增长的这样一个赛道，就增长的这样一个节奏。而且呢同时来讲，我们传统的这些行业里面确实也是有诸多的行业是本身的竞争壁垒很高，全球竞争力很强的。所以呢这些行业或者赛道大家也都不要错过。因为投资来讲应该说还是可以做就世界放的稍微广一点，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赛道或者某一个行业。那么在具体的配置的时候的话，可以采取一个比如说是多元的或者哑铃型的配置。一方面配置在科技这一些大家所认可或者关注度最高的这些赛道里面，那另一部分的话就可部分仓位就可以配置在这些估值合理，但是然后接下来增长又比较明确、逻辑催化又比较强的这样一些传统的行业里面，这是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多元的配置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启迪所长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盘面分析和解读哈。再次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板块是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一下理财方面啊，今年以来呢，公募量化赛道是异军突起，银行券商都把它当作这个量化私募的一个平替啊，大力推销。那投资者认为啊，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也是大众理财的一个不错的新选择，认购的热情呢也很高涨，更有产品限购低至50元。而另一边啊，基金公司也在加速布局啊，各种的，比如说像这个挖掘私募人才呀，还有这个升级 GP。

0: U 的算力啊策略持续迭代等等。那截止到5月22号呢，全市场的公募量化基金啊是达到了861只，突破了5700亿元的这样一个规模，这比年初啊是增长了13%啊。那公募量化为何会突然爆火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央广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2: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啊，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1: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3: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啊，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数笔的认购量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1: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3: 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1: 然而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公司开始疯狂挖角私募人才，加码 GPU 算力，量化行业的军备竞赛持续升级。面对这种内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示，
4: 人才与算力的竞赛把公募量化推向一个全新的竞争维度，在积极的一面上，这意味着更复杂的模型、更刁钻的阿尔法策略将成为可能，这是行业整体投研实力的进化。另一面，可以预见未来行业分化会非常激烈，一旦策略同质化，遭遇市场风格切换，拥挤交易可能会出现踩踏式的回撤，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结构性风险。
1: 那么从行业长期发展来看，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杨德龙表示，
2: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1: 面对全民追捧公募量化的热潮，普通投资者最容易陷入哪些投资误区？又该如何理性配置？田立辉建议，
4: 投资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量化投资浪漫化，甚至神化。一呢，要拒绝神化，用配置的思维去投资。二呢，要选择那些风控记录稳健、不追求极致短期排名、有长期投研定力的管理团队。三呢，要耐心一点，用一年以上的持有期啊，来约束自己追涨杀跌的冲动。对于市场要永葆敬畏。
0: 这里也是提醒投资者啊，任何理财产品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入市需谨慎。 好的，下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啊，因为暑期的旅游季即将到来了，有不少游客正在做出行的规划哈。在做出行规划时发现呢，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的目的地呢，可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相当的，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差呢，也是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就把目光转向了性价比比较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

0: 应有的一个这样一个预订热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2: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3: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1: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1: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4: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1: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3: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0: 可以说很多正在进行春这个暑期旅游的这样一个规划家长朋友们呢，在近期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了无论是咱们国内热门城市的一些旅游路线，还是短途的出境游的路线，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偏好来进行选择。当然呢也有这个性价比的这样一个考虑在内无论怎样呢，其实暑假即将到来，如果说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们，其实也要提前做好准备，无论是这个交通的费用啊，还是住宿的费用，都要提前进行安排和计划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带来的所有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广德市人民医院周淑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脑出血的科学护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淑梅，本科学历，主管护师，广德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2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十佳护士、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4: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发的出血，属于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也是脑卒中里病情最凶险、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类型。脑出血的救治与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与康复质量。今天我们将围绕脑出血的病因、症状、紧急处理、住院护理、居家康复四大核心内容，为大家带来全面、实用、易懂的科学护理指南，守护家人健康。那么首先请您科普脑出血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是什么？
6: 好的，脑出血的核心病因是脑部血管长期受损，血压剧烈波动，其中高血压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病因，占比60%到70%。其他病因还包括脑血管畸形、颅内动脉瘤、淀粉样脑血管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抗凝或溶栓治疗等等。发病机制十分明确，长期高血压会使脑内小动脉逐渐硬化，发生玻璃样变，血管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当遇到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等诱因时，血压会骤然升高，血管薄弱处无法承受压力而破裂，血液在脑内形成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进而引发肢体、语言、意识等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4: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危险因素，控制血压就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脑出血在临床上如何分型，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6: 脑出血按出血部位可分为5类，基底节区出血、脑叶出血、脑干出血、小脑出血和脑室出血。其中基底节区出血最常见，占比50%到60%。不同部位的出血临床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显著。脑出血的典型症状辨识度 极高，以及突发剧烈胀痛或炸裂样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为核心表现，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可伴有肢体偏瘫、言语障碍、失语或吐字不清，意识障碍可能有嗜睡、昏迷，甚至是昏迷，还有可能出现瞳孔异常，单侧瞳孔散大或缩小，对光反射迟钝等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抽搐、颈项强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就需第一时间警惕是否脑出血。
4: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身边有人突发脑出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6: 突发脑出血急救护理刻不容缓，一定要做好以下5件事。第一，立即拨打120，清晰说明患者症状和详细地址，等待专业救援，切勿随意搬动患者。第二，保持正确体位，让患者健侧在下，患侧在上，侧卧，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第三，禁止喂食喂水，

0: 患者可能吞咽功能受损，喂食喂水已导致误吸呛咳，加重病情。第四，避免晃动头部，不要去摇晃患者，掐人中，减少头部的一个晃动，防止出血量增加。第五，准确记录发病时间，为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1: 当患者送到医院后，急性期住院护理是救命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这一阶段的护理核心是什么？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
0: 脑出血急性期，病情变化快，救治核心原则是稳定生命体征，控制颅内压，预防并发症，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此阶段医生主导治疗，护士与家属配合护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病情观察，重点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患者由清醒转为嗜睡、昏睡甚至昏迷的变化，均提示病情可能发生进展。瞳孔的大小、形态、对称性以及对光反射也是观察重点，要谨记脑疝的发生。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五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笼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不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

0: 尿道口两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隐形纽带。出现尿液混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摒弃红肿流脓。留置引流管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侧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建议零到一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一日2到3次。激励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失语者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者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流制，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
1: 患者出院回家后，居家护理该如何开展才能巩固康复，防止复发？
0: 出院不代表护理结束，居家护理是促康复、稳病情、防复发的关键，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居家环境准备，安全护理上，地面要干燥清洁，清除积水杂物，走廊啊、卫生间可以安装扶手，床头可以放呼叫铃，家具可以要无尖锐外露，有癫痫的患者房间可以铺软垫，患者起身时要遵循平躺30秒、坐起30秒、站立30秒再行走的原则，防体位性低血压、摔倒。环境上要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室温22到24摄氏度，湿度在50%到60%。便利设施上常用物品要放得伸手可及，配备轮椅、助行器、防滑垫等辅助器具。第二，居家病情监测，每日晨起、睡前监测血压并记录，如血压持续超大于160到100毫米汞柱或波动比较大，要及时就医。出现嗜睡、意识模糊、肢体无力加重、言语不清，要立即就医。体温大于38.5摄氏度，咳嗽、呼吸困难、头痛、频繁呕吐，要及时就医。家属可以制作记录表，记录每日的日常血压、体温、饮食、康复情况，复诊时供医生参考。第三，居家生活照料，戒烟戒酒，饮食坚持低盐，每日小于等于3克，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维生素易消化，少食多餐，每日饮水要大于等于1500毫升。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的要遵医嘱进行调整，蛋白质要优选鸡蛋、牛奶、鱼肉、豆制品，急性期每日以1.0到1.5千克每体重，康复期以1.2到1.8克每千克体重，忌食动物内脏、肥肉，要多食蔬果、粗粮。吞咽困难者继续稠厚饮食，鼻饲者做好口腔护理，定期更换。个人卫生上协助洗漱、洗澡，偏瘫者洗澡要有人陪同，卧床者每日给予擦洗、换衣、清洁口腔。排便上，留置尿管的继续做好尿道口的清洁，尽早拔管。要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避免用力，必要时用缓泻剂， 休息上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不激动，不熬夜，侧卧、仰卧或者是健侧卧位，床头适当抬高。第四，居家康复训练，参考医院方案制定计划，每日总训练30到60分钟，分2到3次进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内容包括肢体被动、主动、精细动作、语言发音、认知训练。训练前要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如出现感冒、血压高要暂停。训练时要穿防滑鞋，衣裤长短要适宜，避免空腹或餐后1小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记录训练的效果，复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第五，居家用药与定期复查，用药要严格遵医嘱，降压药按时按量，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可以用分药盒分装药物，避免漏服错服。药物储存在阴凉高脏干燥的地方，要注意检查有效期，避免过期。出院后1个月内首次进行复诊，后续1、3、6、12个月进行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时就医。复诊时要携带病历、检查报告、用药清单以及监测记录，按需复查头颅 CT 或磁共振、血脂、肝肾功能等项目。
1: 节目最后，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脑出血护理是急性期救急、住院期保命、恢复期康复、长期防复发的系统工程。住院期以保生命、防并发症为核心，居家期以促康复、稳病情为重点。全程谨遵循医嘱为纲、细节为要，专业护理与人文关怀并重。医护人员持续提供专业指导，家属则耐心陪伴，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帮助树立康复的信心，助力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击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 重点防范五大并发症。

0: 四、肺部感染，轻型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古龙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
1: 病均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不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泌尿袋。出现尿液混浊、血尿，及时送检。 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谨记红肿、牛脓。 留置饮流罐的要妥善固定饮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测量时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饮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肌力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一日2到3次。
0: 尽力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语左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语左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语左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语左功能训练。 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留置，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1: 第十，安全护理，防帮助。第十，安全护理，防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中老年人。
2: 高血压患者要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脂，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来远离脑出血。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癌治疗的现代策略与患者关怀，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25年一月至2025年六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7: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肺癌有哪些主要类型，不同类型在治疗策略上有何区别？
8: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又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亚型。肺癌的具体分型需通过病理检查确定，不同类型在治疗方案和预后上存在差异。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的15%，其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广泛转移。该类型与吸烟有极强的关联性，由于发现时多为晚期，手术治疗机会较少，治疗以全身性治疗为主，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通过采用化学治疗联合胸部放射治疗的综合模式，常用化疗方案包括含依托泊苷注射液和顺铂注射液，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则以化疗为主，可联合免疫治疗，如阿替丽珠单抗注射液以延长生存期。小细胞肺癌对初始治疗敏感，但容易复发，后续治疗选择相对有限。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40%，多见于非吸烟人群，肿瘤起源于支气管黏膜的腺体细胞，常见于肺外周部位，早期可能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可有咳嗽、卡血、胸痛等症状。CT 可见肺部边缘部的结节或肿块，部分病理存在 EGFR、ALK 等驱动基因突变，可针对性使用吉非替尼、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鳞状细胞癌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5%至30%，与吸烟关系密切，好发于主支气管和断支气管，病理特征为角化珠和细胞尖角形成，易引起支气管阻塞导致肺不张，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咳嗽、 反复肺炎和痰中带血，晚期可能出现上腔静脉综合症。治疗上，早期患者以手术切除为主，如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针对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如 EGFR 突变可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可融合可使用克佐替尼。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

0: 常用药物如帕布利珠单抗。注射液，大细胞癌属于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10%以下，转移较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其他罕见类型还包括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等少见亚型，合计占比不足5%。腺鳞癌同时具有腺癌和鳞癌特征，肉瘤样癌含有肉瘤样梭形细胞成分，泪癌属于低度恶性肿瘤。这些类型临床表现各异，确诊依赖免疫组化等特殊检查，治疗需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综合方案。
1: 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如何通过体检实现早期发现？
0: 肺癌早期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看出，比如胸痛、咳血、杵状子、咳嗽、发热以及身体消瘦等等。一般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会通过体检看出来。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来延长存活时间。如果病情加重，就需要多种方法来治疗。不管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比如说肺癌，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其实它早期是有症状的，只是不明显而已。肺癌的早期症状有胸痛，有的人胸痛的情况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咳血，当肿瘤细胞侵犯了支气管的黏膜，患者会出现咳血的情况，只是偶尔的情况，所以患者一般不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去医院检查。杵状子，早期的时候，指与指的底结都会变得肥大，指甲也会凸起变弯，有疼痛的感觉。咳嗽，患者会有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喝了药也不管用，尤其是吸烟的病人，当咳嗽程度加重，咳嗽的性质改变的时候，就要有所警惕，以免得肺癌。发热，肺癌的首次的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炎性发热，体温会在38摄氏度左右；一种是癌性发热，就算服用抗生素也无效，需要吃退热药物，身体会有消瘦。当患者得了肺癌以后，食欲会减退，整个人也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肺癌的早期的时候，一般症状不多。而且像咳嗽、咳痰、卡血、胸痛等症状很少，就是一些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不易发现。一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然后进行胸部的 CT 或者肿瘤标记物来发现。而且它分为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般中央型肺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早，会有咳嗽、胸部不适的情况，治疗上也会比较及时。一般周围型肺癌症状的出现比较晚，会累积胸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膜的病变，产生胸腔积液。
1: 肺癌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
0: 一般情况下，肺癌需要做 CT 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来确诊。具体分析一下 CT 检查，该项检查能明显观察到肺部是否病变，比如出现肺部阴影、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毛刺分叶等。CT 检查具有图像清晰、操作简便、误差低等优势，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诊断肺癌的方法。支气管镜检查，该项检查是将一根细长的支气管镜通过口腔或鼻腔深入下呼吸道，以此观察支气管是否异常。很多肺部疾病都需要支气管镜检查来确诊，比如肺炎、肺部肿瘤等。活体组织检查，该项检查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穿刺、前取、切取等方式取出可能的病变组织，并可以对此进行病理学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肺癌。除上述检查外，还有其他检查，比如核磁共振。做以上医学检查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做检查之前要保持心态平和，过于紧张、焦虑多可能影响结果。
1: 肺癌的分期系统是怎样的？不同分期对应的治疗方案有何不同？
0: 肺癌分期主要根据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扩散程度，采用 TNM 系统分期，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TNM 系统是肺癌分期的国际标准 ，T 代表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侵犯范围 ，N 表示区域淋

0: 八节受累情况 ，M 指远处转移 ，T 一到 T 四描述肿瘤从微小到侵犯邻近器官的进展 ，M 零到 M 三反映淋巴结转移从五到广泛 ，M 零到 M 一区分有无远处转移。临床医生通过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综合评估这三项指标 ，E7 属于早期肺癌，肿瘤局限于肺内未侵犯淋巴结 ，EA7 肿瘤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 ，EB7 3到4厘米，此阶段手术切除治愈率较高，五年生存率可达 60% 到 80%， 常见术式为肺叶切除术或切形切除术，术后通常无需辅助化疗。二期肿瘤可能侵犯胸膜或组织器官，或带有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二 A 期肿瘤四到五厘米，二 B 期五到七厘米或存在局部侵犯。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术后需结合化疗。此阶段五年生存率约为40%到50%，肿瘤分化程度影响预后。三期已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或局部广泛浸润，分为3A 和 3B 期。3A 期可考虑手术联合放化疗 ，3B 期多采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免疫治疗，五年生存率约15%至30%。肿瘤侵犯大血管或气管时，需多学科会诊，自需存在远处转移，如脑、骨、肝等器官，以全身治疗为主，靶向治疗使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患者，无突变者采用含铂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此阶段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为目标，中位生存期约8到12个月，个别靶向治疗患者可超过3年。
1: 手术治疗肺癌有哪些方式？
0: 肺部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肺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疾病，严重还会威胁到生命。因此，一旦发现患有肺癌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治疗。局部切除术，肺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肿瘤疾病，对于这种疾病，在治疗上最好是选择手术治疗，如局部切除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对楔形癌块进行切除和肺段切除，这种手术切除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体积较小的原发癌或年老体弱者、肺功能差及癌分化恶性度比较低的患者，在治疗上多可通过医生建议进行肺局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肺癌主要是肺叶上出现了恶性肿瘤了，因此对于这种疾病还可以选择肺叶切除的手术来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法主要是针对孤立性周围性肺癌，因为肺叶切除只能在一个肺叶内进行，而且肺叶上不能有明显的淋巴水肿。如果癌症涉及两个肺叶或中间支气管部位，可以通过切除上肺叶或下肺叶进行治疗。袖状肺叶切除，袖状肺叶切除也是肺癌手术中常见的一种手术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右肺上中叶的肺癌，如果肿瘤位于支气管部位，并涉及支气管口叶开口处，也可以采取袖状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如果肺癌发病较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整个肺部，通过上面那些手术都不可以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就需要进行全肺切除。不过对于这种手术方法还是需要谨慎重采用。隆突切除和重建术，如果患有严重肺癌，肿瘤已经超过支气管部位，甚至已经累积隆突或气管侧壁但没有超过2厘米时，可选择隆突切除或重建术，甚至就是全肺切除。当然，如果可以保留一上肺叶时，一定要尽量保留。
1: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先进的放疗技术？
0: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具有控制局部肿瘤生长、缓解症状及辅助手术提升治愈概率等作用，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姑息性放疗、术前新辅助放疗和术后辅助放疗等方式。根治性放疗使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高精度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达到消灭癌细胞的目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对肿瘤病灶进行单次高质量照射， 在保留肺功能的同时实现局部控制。对于心肺功能差或高龄不宜手术的患者，该治疗能获得手术与手术相近的生存获益。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影像学，评估肿瘤退缩情况。姑息性放疗针对晚期肺癌骨转移引起的剧烈疼痛、脑转移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者气道阻塞引发的呼吸困难，通过低剂量放射治疗，可有效缩小转移灶体积，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对脊髓转移患者还能预防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压迫等严重并发症。术前新辅助放疗用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旨在缩小肿瘤体积并清除微转移灶，经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提高手术完全切除率，降低术中播散风险。该方案常与含铂类药物化疗、术后辅助放疗使用于手术切除不彻底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通过清除残留癌细胞，降低局部复发概率。调强放疗技术能精准避开周围正常组织如食管和脊髓，减少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的发生风险。治疗通常在术后4到6周开始，需根据病理分析确定照射范围，联合免疫治疗、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可产生远隔效应，通过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全身免疫反应。该反应对 PD-L1 高表的晚期肺癌患者尤为有效，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但可能引发免疫相关性肺炎，需密切监测炎症指标情变化。
1: 化疗对肺癌治疗的效果如何？常见的副作用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0: 肺癌化疗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肿瘤类型、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化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缓解症状，但可能伴随恶心、脱发等副作用。非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小细胞肺癌，早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概率，中晚期患者化疗可延长生存期，常用泛胺含铂类药物联合紫杉醇及西他滨等，客观缓解率在部分患者中可达较高水平。小细胞肺癌对化疗高度敏感，依托泊苷联合顺铂的一线方案可使多数患者肿瘤缩小，但容易复发转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提升部分患者的生存获益，需根据 PD-L1 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筛选血用人群。化疗常见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感染风险增加、消化道反应如呕吐、腹泻以及周围神经病变。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生白酚可降低部分不良反应，老年患者或合并心肺疾病者需调整剂量，体能状态评分较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标准方案。基因检测指导的靶向治疗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疗效更优，化疗更多作为耐药后的选择。化疗期间需保证高蛋白饮食，如鱼肉蛋奶，适量补充维生素 B 组缓解神经毒性，每日监测体温预防感染，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治疗后每3个月复查胸部 CT 评估疗效，出现持续咳嗽加重或骨痛需警惕进展，建议与主治医生保持沟通，根据个体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靶向治疗是如何改变肺癌治疗格局的？
0: 肺癌靶向治疗是通过药物特异性作用作用于肿瘤细胞的分子靶点，抑制癌细胞生长或促进其死亡的精准治疗方法。靶向治疗主要使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常见的治疗靶点包括 EGFR、ALK、ROS1 等。靶向药物通过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或基因突变位点，阻断肿瘤生长信号通路，例如 EGFR 抑制剂可竞争性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干扰癌细胞增殖，奥可抑制剂则能抑制腱病性淋巴瘤激酶融合蛋白的异常活化。这类药物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较传统化疗更具针对性。靶向治疗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突变类型后使用。约50%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此类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片、奥基替尼片等药物效果显著。奥可阳性患者可使用克佐替尼胶囊， 等药物，泽斯万铜牌患者之死和恩曲替尼胶囊治疗，相比化疗，靶向药物具有更高的肿瘤抑制率和更低的全身毒性，常用口服给药方式提升治疗便利性。部分药物能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灶，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数月到数年。靶向治疗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如 EGFR、TG90M 突变，导致一代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更换三代药物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动态基因检测可及时发现耐药机制，部分患者可通过试管使用不同代剂靶向药物延长生存期。靶向药物可与放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协同应用。因对伐珠、单抗、注射液联合厄洛替尼可延缓耐药发生，阿法替尼与局部放疗联用能提升局部控制率，但联合方案可能增加不良反应，需严格监测间质性肺炎等并发症。接受靶向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胸部 CT 和肿瘤标志物，观察皮疹、腹泻等药物不良反应，避免食用西柚等影响药物代谢的食物，保持口腔清洁，预防黏膜炎，出现呼吸困难或持续发热，需立即就医。治疗过程中建议通过营养支持维持体重，适当进行低强度运动，改善心肺功能。
1: 请您科普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0: 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体情况和肿瘤特征。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癌细胞，对部分患者能显著延长生存期，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免疫治疗在不同类型肺癌中表现差异明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部分人肿瘤明显缩小，甚至长期稳定。其中某些亚型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治疗效果相对持久，而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免疫治疗时，效果通常较为有限，需结合其他治疗手段。肿瘤的分子特征直接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特定基因改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可能不理想。临床上通常会先进行 PD-L1 检测，根据结果判断是否适合免疫治疗，没有这些基因改变的患者，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疾病发展阶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早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晚期患者。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免疫系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已经发生广泛转移的患者，免疫治疗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患者自身免疫状态同样关键，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更好。如果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需要谨慎选择治疗方案。医生会评估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权衡治疗利弊，既往治疗经历会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取得较好效果。而经过多线治疗后的患者，肿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抵抗。部分患者结合放疗或化疗后，能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需要特别关注。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免疫相关副作用，如皮疹、腹泻或肺炎等，这些反应多数可控，但这时需要及时干预。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
3: 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2: 为什么呢？
1: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2: 姐姐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1: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2: 姐姐，我才50多
1: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2: 对，
1: 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2: 不，您是姐，您逗哏。
1: 不不，您逗哏。
2: 您逗哏。
1: 您逗哏。
2: 我逗哏。
1: 你真逗哏吗？
3: 那是什么
2: 啊？您逗哏。
3: 哎，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1: 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2: 对，
1: 说到这个唱，
2: 那我就最在行。
1: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2: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1: 还行。点什么你唱什么、
2: 那是
1: 掌声响起来。
2: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1: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1: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0: 远走高飞，
1: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0: 小苹果，你。

0: 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1: 真的假的，姐？
0: 试试看。
1: 那我可考您了。
0: 您来来来，
1: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
0: 哇，
1: 哎，老师来，
0: 摇嘞。

0: 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1: 坐。

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儿。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0: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子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嗯，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
1: 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
1: 喂，
0: 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1: 啊，
0: 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0: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这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他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4: 扫码
0: 的意思。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

0: 你好，
1: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1: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1: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1: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这，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
2: 那是。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对爹，又回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5: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5: 太气人了。
3: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5: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又

0: 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远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

0: 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这是这么回事
3: 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0: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1: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0: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1: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0: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1: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0: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1: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0: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1: 嗯，
0: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啊，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1: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0: 比如说美学、语言学、心理学。
1: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0: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1: 哦，我爱人来了。
0: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1: 有多胖啊？
0: 比我大两圈。
1: 我
0: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1: 干嘛穿竖条的呢？
0: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1: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0: 语言就是说话呀。
1: 啊，
0: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1: 哦，
0: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今天呢，
1: 啊，
0: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1: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0: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1: 哦，
0: 他要五条。
1: 他不少买。
0: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0: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0: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0: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0: 就是啊，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0: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0: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0: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1: 哦，
0: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0: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0: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0: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0: 啊，
1: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0: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0: 这儿就是柜台，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0: 啊。
1: 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 这是人造棉
1: 啊，
0: 这是化学纤维。

0: 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
1: 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0: 啊，
1: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0: 哦，
1: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0: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0: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1: 为什么呢？
0: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0: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1: 哦、
0: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0: 啊，啊，
1: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哇，
0: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0: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嗯，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
1: 嗯，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0: 啊，
1: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不会洗呀、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是呀、啊，
1: 不是
0: 啊，
1: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0: 啊，
1: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那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0: 啊，
1: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0: 啊，
1: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4: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5: 老爷，老爷，
3: 嗯，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5: 我们破产了。啊啊、老爷，老爷，老爷，
4: 爷爷，快快快快，
5: 快快快！
4: 我刚才跟你，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4: 啊！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
4: 啊，
3: 我们把钱要回来。
4: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4: 嗯、二，什么？您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4: 快快，大二爷爷快、嗯、送爷爷去 ICU、嗯。
5: 好的好的。
4: Oh my god！
6: 小姐，我们怎么办？
4: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3: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4: 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哈、啊，我叫 Vivian。
3: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7: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3: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

0: 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嗯，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2: 到了。
1: 全到了吗？
2: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呢？
2: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0: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 ，OK？
3: OK。嗯哼。
0: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0: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来，你来。哎，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4: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哦，
1: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5: 老三。
4: 谁呀？啊，
5: 一个女的。
4: 刚才，哎，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5: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跟他说。不是。
4: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5: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5: 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5: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5: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哎，来来来，
1: 你赢了，
4: 你
1: 赢了，
4: 快快快！
1: 走，快走走走，这来来来，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0: 奏交流，红霞肌肉看不着你呢，正唱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走走走走走。
1: 魏安呐，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学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个小节目。
0: 滚！
4: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5: 您好，您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不是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呢。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0: 你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
1: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那你不等旺财了？
0: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走了。
4: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4: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4: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6: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
0: 哎呀，这板好啊。哎，
7: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要你呢，
4: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
0: 哎呦我天，那苞米
8: 发了多长时间？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6: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4: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6: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4: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4: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 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5: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辽邦范进踏国门，兴风作浪起烟尘，金国英雄显身手，歼灭敌寇立功勋。

虎视眈眈地看着大宋国，一心要夺下宋氏锦绣江山。单说这一年的深秋，从边陲通往东京的大道上，人来车往，车水马龙，什么挑挑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路两旁榆柳三槐，秋风一吹，落叶凋零，金风扑面，令人透体生寒呢。就在这阵儿，从远处飞来一骑战马，这是匹红马，叫玉鼎火焰驹。这匹马跑得太快，那这是四蹄生风啊，蹄跳跑毫，翻蹄亮掌，肚皮儿又擦到地皮儿的，吓得路上行人汪汪汪两旁一声：“哎，这马怎么跑这么快呢？撞了人了！”马上一员大将，身高体弱，头戴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胸勒十字带，腰扎一扳环的大带，肋下挎腰刀，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杆，车轮板斧旁边挂着盔甲包。这个人呢，是从远路奔汴梁，风尘仆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脸上被这汗水泥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了，眼睛啊都红了，布满了血丝，都长得刺冒乎了。就这么的还紧紧的夹鞭，驾驾，真是谁呀？有什么急事儿？真是不是别人，正是边关大将六郎杨景的磕头兄弟，姓孟名良，字从善，大将孟良啊。他从哪来？三关来，告急了。三关是哪呀？三关是大宋朝的边疆，是那阵的边疆，也就是瓦桥关、草桥关、易金关，在现在的河北省霸县、雄县、高阳一带。最近呢，大辽国在三关开仗，打了一次大仗啊。北国的驸马韩昌、韩延寿领着正先锋、副先锋几名大将，就在三关开了一仗。大宋朝派兵征杀谁呢？双王胡延丕简、汝南王郑印，还有女将杨八姐、杨九妹。这一仗打的大宋朝大败亏输，被韩昌引进了葫芦狱，把胡延丕简、八姐、九妹等人困在了葫芦狱，可急坏了杨景、杨六郎。三关大帅杨景有心去救人，三关没人把守，容易被人公开，那还不说，有帅无将，这叫兵危将寡，打不了。怎么办？万般无奈，派人搬兵求救。葫芦狱里的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很快就得全军覆没。杨六郎的两个妹妹、八姐、九妹都在里边呢，能不着急吗？就这么赶紧写了边关折报给皇上送去，赶快派将，又给他娘佘老太君写了封家书，告诉孟良，你快去快回来，救兵如救火呀，那是救命啊。孟良不吃不喝，星夜兼程啊，就是他那好体格，换第二个都累死了。好不容易来到天波府门前，那孟良带入四将，吁，甩蹬一下马，往下一跳，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昏倒在地，累昏过去了。那现在说休克了。府门着有杨家的门君，叫杨福。呀，这谁呀？哎，看看看，有人摔倒了。赶紧到近前给方个一看，哟，这不是孟二爷吗？快往里抬人。就在这阵儿，老管家杨红出来了。啊，这谁呀？孟二爷从边关回来了。哎呀，有急事儿，快快快往里送信。这边抬人，杨红往里边送信。佘老太君佘赛花呀，正跟天官寇准
在延安店。

0: 里说话呢，俩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边关的事儿。自从八姐九妹跟随双王呼延丕遣到北疆征战，至今音信皆无。寇准着急呀，问佘太君：“你的六儿来没来信呢？”老太君说：“没有啊，我也着急呢，没给万岁送来折报啊，也没有啊。”杨洪进来了：“哎呀，老太君可了不得了，孟良回来了，昏过去了啊！快，快把他抬进来。”老太君就知道不好啊，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有人把孟良抬了进来，盘上胳膊，喂上腿，葫芦千心捶打后背，给灌点水，又给他掐人中。一会儿的功夫，孟良把眼睛睁开了。哎呀，累死我了！一抬头，哟，孟良，我可见着你了，娘哎，快把我累死了，快把我急死了。孟良怎么管佘太君叫娘呢？因为孟良跟杨六郎是磕头弟兄，叫娘正合适。哎，儿哎，你这是怎么了？快请先生给瞧瞧。不用不用，我是累的饿的，我饿坏了，给我点好吃的，我一会儿就好了。哎，好好，杨红啊，快把孟将军差下去弄点吃的去。哎，别着急，我这有信。说着掏出书信递给了佘太君，又掏出边关折报递给了寇准。寇准别看说习惯了叫双天官，他的官啊实际现在是宰相。寇准拿过折报，拆开打开这么一看呐、我的亲娘祖奶奶，这可了不得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打开儿子这封信一看，啊，自己两个女儿被困葫芦峪，双王呼延丕遣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可如何是好？快发兵！哎呀，天官大人，现在你看朝中还有谁能到边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双王呼延丕遣呢？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那些人都到边关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孟良腾腾腾跑进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擦了把脸：“娘啊，你们怎么还在这坐着？赶快点兵啊！”哟，太君说：“孩子，你着急也不能这么急呀、我上哪给你点兵弄将去？”哎呀，救兵如救火，晚去一时，八姐九妹双王等人就去死在葫芦峪啊！你不知道我哥哥六郎急成什么样了，快点吧，那也得明天上朝禀明万岁，叫万岁传旨派兵派将啊！哎呀，你指他呀，他上哪找人去？我是寇的人，你找他能行吗？有理有理。我说老太君，杨门可净出英雄，你赶快点鼓聚将，看看杨家人什么人能领兵带队到桑光去葫芦峪解围救八姐九妹。这老太君手拄龙头拐杖，心里琢磨呀，杨家还有谁了？我七郎八虎这几个儿子死的死，走的走，就剩下六郎一个儿子又在边关，杨家现在全是寡妇啊。哎，寇的人呐、不是说我不愿意为国效劳，你看这些个女将，丧夫的，丈夫走的，心情本来不好，另外他们也没有万马军营去敌人首级之勇，要做一般的战将可以，要说真就扛着旗到前边去战韩昌的人马，没有这个人。你们老家不能把话说死了，老杨家父一辈子一辈，男男女女都是英雄，背不齐还行出这么一个两个的呢。 好吧，你们不听我的，杨红啊，点鼓巨匠。
1: 是。
0: 杨红赶紧跑出去点鼓巨匠，就听着咚咚咚咚，鼓响三通，三通鼓一响，杨家有规矩，不管男男女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陈利落，直奔教军场点将台下。老太君说：“走吧，咱们到那看看去吧。”孟良扣的人佘太君一直来到了点将台，往里这么一走啊，寇准这么一看呢，不由得肃然起敬啊！一看老杨家，嘿，别看那平常过日子，你来我往串个门没什么，真要是有事儿啊，真比军队纪律还森严。营门口大旗飘摆呀，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月见村牙，引军旗三军四命，大道旗是旗帆招展，袖带飘扬。这边是刀枪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什么西瓜炮、牛腿炮，嚯，看的人眼花缭乱。再看男的在东边，女的在西边，两相站立，盔层层，甲层层，真是耀眼起龙鳞呢。正当中点将台，老太君领着几个人登上点将台，往当中一坐。大家心里琢磨，家里有事儿了，不用问呢，不然不能无故点鼓巨匠，是上哪打去啊？大伙听着吧，这边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秀英，五郎之妻是罗氏，七郎之妻杜金娥，六郎之妻呢？六郎之妻叫柴郡主，八王的妹妹那是文的。现在有俩小孩，怀里抱着杨宗勉，手里拉着杨宗保，他就不用来了，来后边坐着呢。老太君往这一坐，告诉孟良啊，你说是我说呢？孟良啊，你就说吧。好，众位将军，今天点鼓巨匠把你们叫到这里，有一件大事。边关大将孟良将军回到京城，三关告急，我六儿杨景给家里来封信，给圣上写了一道折报。现在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带兵马攻打三关，八姐九妹双王呼延丕贤领兵交战，不幸被困葫芦峪，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把大家请来，看看哪个能够领兵出战，去退贼兵，救出八姐九妹，哪个考令啊？看了半天没人答应，大郎之妻在这站着呢，心里琢磨，我的妈呀，八姐九妹都不行啊，我们能行吗？太君出征，我们保护他出战可以，守个营行，就说我们杀进葫芦峪，杨六郎都不能去，我们去啊？不行，你看我，我看你，这几个谁也不言语。老太君心里也别扭，从心里说惦着八姐九妹，但是也不愿意杨家人再出征，为什么？保宋朝皇帝寒心了，我大儿替了宋王死，二儿替了南京公，三郎马踩如泥浆，八个儿子剩一个还打呀，所以老太君也不强求，也没说话。孟良一旁着急了，老孟良，我说两句行不行？说吧。哎，我说诸位将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呗，怎么没人去呀？咱们杨家将可是挂爵将军，常胜将军呐，父一辈子一辈可都是好汉呐，现在边关告急，三关大帅可是我哥哥杨六郎了， 是杨家唯一的挑梁人，被困葫芦峪的是八姐九妹杨家的大小姐二小姐，怎么就没人管杨家没人了？寇准也说，老杨家人万岁疯了，三岁男孩戴乌纱，五岁女孩吃俸禄，既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怎么就没人出来了？孟良说，是啊，怎么叫大辽国吓住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孟将军不用问了，奴婢愿意讨令。来呀，孟良顺声一看，就看打呀西边锦墨尾那块腾腾腾腾上了一个人，挺远，站得远职位就低，职位高者都在太君身旁站着呢。孟良这么一看，哟，是个女的，岁数不大，十五六岁，个儿短，拿现在说都有一米七八的大个儿，黑黝黝面皮，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齿白唇红，头上打两个大抓髻，一边系着一个蝴蝶，前边啊留着齐眉穗，这叫刘海，后边梳着一把松的大辫子，打着大抓髻啊是丫鬟，要是小姐呢，高碗盘龙镜在中间梳头，大红上衣，绿裤子，腰里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儿，再看脚，红缎的鞋有这么大个红绒球，这脚啊三寸五，可是横梁顺着得有一尺一。刚才谁说话？
1: 是我呀。
0: 你是谁？
1: 谁
0: 呀？
1: 二爷，你可真健忘，不认识我呀？你经常到我们天波杨府来，你和我们六爷在一块练武，我在旁边看着呢，你把我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嗨，我就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丫鬟烧火的丫头，我叫杨海风。
0: 啊，你是烧火的丫头啊？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到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呀。
0: 烧火的丫鬟杨海风自报奋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不但孟良瞧不起，杨府的男女众将都看不起，这男将嗡都乐了，一个个偷着嘀咕不敢大声说啊，因为军纪森严，怕佘太君不让啊。哎，哥哥，我说这杨海风是有名的疯丫头，她要干啥？她到前敌去啊，能行吗？
2: 是啊，一天那个棍子呜呜喳喳的，我看够呛。我说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0: 找死呢！要是有眼睛人呢，绝不能叫他去。他去还不如我去呢。女将们也嘀嘀咕咕哟，这海风能行吗？都替他担心呢。
1: 八姐九妹的武功不错呀，都被困葫芦峪，烧火的丫鬟能成吗？
0: 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要干什么去？”前敌解围，就你呀！你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哟，二爷，你笑什么？
1: 你能行吗？黄毛丫头，
0: 住口！
1: 你听我是烧火的丫头不行，可以在我们府不许说黄毛丫头几个字儿。要知道，杨府的女将哪个出来，可都比你厉害。
0: 对。我也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哎，你是烧火的丫头，你上疆场那不白送死吗？就凭二爷我这两下子，大斧子一抡，不敢说百战百胜，没打过败仗，都不是人家大辽将官对手。大辽将官来个先锋叫铁雷皮熊，手使独角铜人槊，副先锋叫韩龙，太厉害了，我都不行，你去能行吗？
1: 哟，我的二爷爷，你可真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得飞扁流薄，你不行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0: 二爷你的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您会三斧子半，要是一碰见敌人，一见面先就给一斧子，这叫劈脑门，然后就是扎眼仁，再一斧子是劈肉锤，完了您扭头就走，不就这几下子吗？
1: 啊，丫头，你敢瞧不起我？谁说我就会三斧子？你真来撒野。
0: 他真急了，太君说，太峰啊，不许这么说话，孟将军是边关大将，是我是不应该说啊。孟将军呐，太峰是疯丫头，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疯丫头，太峰说，说我疯我就疯，疯人武艺把人精，有人学会疯人艺，疆场之上立大功。寇准一听，这哪是疯子，这是出了高人了。孟良说，什么高人，你还跟着捧着说呢。海峰说，哎呦，二爷，刚才我说错了，其实啊，二爷是福将，别看就会三斧子半，哎呦，到疆场百战百胜，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要到疆场，不行不行不行。二爷怎么不行？你也没看见我练两下能知道不行吗？你会什么？我有一条烟火大棍呢。你有烟火大棍，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烧火的丫鬟杨排风自报费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哦，海风这丫头啊，我倒挺喜欢，你别看标标愣愣的，有两下子，至于说行不行，老身也不敢讲。那这么办，哎，杨海风，咱俩先比试比试，你要能把我打败，我就领你到前敌去，怎么样？我到皇上面前保举你，你带队出征。如果我把你打败了，小丫头，你还烧火去。行啊，但是咱们得赌一赌。
7: 赌什么？
6: 那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
7: 你赢我？要赢我，我趴地磕头管你叫娘。
6: 哟，我的妈耶，你怎么说话？
7: 对，人还没结婚呢，大姑娘叫好听了。杨红过来了，哎，我可听着了啊，海风要赢了你，你趴地磕头可叫好听的。
6: 去、哎、不行，我记住了。
7: 不梳脑袋的。
6: 哟，二爷，你趁几个脑袋，要把脑袋梳了吃饭可不香了。脑袋我不要。
7: 那好，我要梳了，趴地磕头就叫娘。海风噗呲也笑了，这些女将们都乐了，哪有这么胡说的。那你梳了呢？
6: 那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呗。

0: 杨红，这么办，如果牌坊要输了，你趴地磕头，管我叫好听的。老杨红说，我这么大岁数跟你们打赌啊，那刚才你怎么向着他呢？哎，好好好好，我心里有数。行，寇大人，那我们俩比试比试，你看行不行？
1: 嗯，太好了，你们俩比试比试，一男一女在这撞一撞，我看着都高兴。
0: 好，比试吧。老蒙娘啊，怎么样？
1: 好吧，既然你们谁都不服谁，那么咱们也算在这比武选将。历来杨府想要领兵带队出征者，都得胜几阵，不胜几阵不能走。
0: 好，
1: 你们比试什么？
0: 对了，烧火的丫头，咱俩比试什么？
1: 你使什么？
0: 我使大斧子。你使什么？
1: 我使烟火大棍。
0: 那好，咱俩就来个斧棍相碰。
1: 可以，你等着。
0: 杨百峰噔噔噔噔就跑了，时间不大出来，手中擎着一条大棍。
1: 二爷来吧。
0: 孟良一看，哟，这条大棍呢有这么粗，可是铁的，齐眉长。哎呀，一个姑娘家能使这么条棍，这能得跟谁学的呢？
1: 杨排风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说实在的，老太君心里有数，所有的杨府人心里都没数。杨排风可不姓杨啊，姓张，叫张排风。孩子命挺苦，5岁那年父母都故去了，死在战乱之中，家里亲人都没了，就剩下一个老娘，就是外祖母。外祖母什么人没有，就把排风收在身旁。老人身体还不好，以逢邻补战挣钱养活排风。那现在说呀，老人有哮喘病，咳嗽喘，干活就开喘，没办法，5岁的排风就得把家务担起来，刷锅做饭，烧火，洗洗涮涮。这个孩子你说也奇怪，也没吃什么好的，长得又高又壮，什么都能干，可就是没缠足，天足，大脚。那现在说呢，大脚不算毛病，在那个年间可叫人笑话，说脚大脸丑，婆家都不好找。实际呀，这缠足啊，是对女人的摧残，是虐待妇女的其中一个手段。那个年间不懂啊，杨排风没有爹娘，老娘有病就没给他缠脚，4岁就应该缠足，5岁他满哪跑呢？你说这孩子天生的好动不好静，性格活泼，泼泼拉拉的。老娘呢做点针线活，去卖去挣钱买点柴米，就这么一老一小过日子。这个丫头经常往外跑，她看见人家打把式卖艺的，跟出去追出多远去，回来拿着棍子呜呜喳喳的也练。也来那折跟的打把式，像个小子一样，在他的眼睛里不懂得什么是男孩啊女孩，不明白。赶得也非常巧，村东头啊有个学馆，一些男孩啊到那上学，他没事呢到那听人家去上课，看人家写字儿，回来搁着大棍在地下哗哗也画，也认识几个字儿。在他的西边隔壁住个孤老头子，什么人没有，这个老头子这个脸呢冷冰冰的，没个笑模样，出来进去有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进去，咣当门一插不再出来了，早晨出来晚上归来。有一天半夜他出去解手，就听院里劈腾扑腾唰唰唰唰什么动静，小姑娘淘气登缸趴枪头往院里一看呢，哟，看明白了，那个院的孤老头子在练武功，正在打拳踢腿。哎呀，这老头练得如何，姑娘不懂，只见呢呜呜直转。小排风就看这眼了，哟，这老头会这两下子，听说老头姓张，哎，我要跟他学多好啊。从这天起他天天半夜趴墙头，老人知道不知道，不理他。
2: 姑娘想你不理我，
1: 姑娘呢心里就跟着老头挺近。冬天下雪，没等老人起来，他哗哗给扫条道， 夏天看门前脏了给扫干净，有时候拾柴火就抱一捆放在老人门口。对于五岁孩子来说，能做这种活那可太了不得了。长了老人发现了，有一天就问排风，孩儿啊，你给我抱柴火扫雪我谢谢，别累着不要干了。
0: 不，我愿意。
1: 你给我干这干啥呀？
0: 你家也没人，我帮你干干呗。你练武练得真好，你教我行吗？
1: 哎，老头的脸呢阴沉沉的，不行，女孩家学什么武功啊？疯疯糟糟的，回家回家回家。
0: 海
1: 风不死心，还给老人干活，就这么坚持一年呢。老人有点受感动，就这么点个孩子这么懂事儿，太难得了。可是海风小学能的，老人字字不提。就在这年，海风的姥姥病重病危，打把式卖艺的老张头啊给拿点钱看病也没好，老人不行了，临终的时候告诉海风，你把那院打把式卖艺那个人呢叫过来。老人嘱咐说，大兄弟啊，我们呢非亲非故，平时也没说话，现在我不行了，我这孩子托付给你了，我看你人不错，我这孩子太可怜了，什么人没有，你拿他当个小猫小狗带，有残茶剩饭给他一口，别让他饿死就行了，过个三年二年呢给他找个婆家当童养媳，我也就谢谢你了，总死啊也感激你。老张头听完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你等排风的姥姥过去之后，老张头帮着给安葬起来，埋完了生个小姑娘，不敢在这住，就把她领到这边来了。老张头说，既然你姥姥把你托给我，你就在这吧。
0: 那我能给你干点什么呢？
1: 你能干啥干啥，不干啥呢就不干。
0: 不，我要练武。
1: 不行，孩子不能练，你受不了苦。另外我呀不教徒弟，尤其是女徒弟，我怎么能教女徒弟呢？
0: 那我不在你这待了，我去要饭去。
1: 你怎么要饭呢？
0: 那我为啥要在你这呢？吃你干嘛呀？我走了。
1: 别别别，孩子，你这话说的我心真不好受。
0: 那也是，
1: 非亲非故。
0: 那你说，那你让我当徒弟呗？
1: 这不行。
0: 那我给你当孙女儿吧。扑通就跪下了，爷爷。
1: 哎，好孩子，快起来。这老张头啊，平时这脸呐老冷飕飕的，今天眼中含泪，一把把孩子拉起来。哎，好孩子，冲你这样我教你，不过你要吃苦啊。
0: 我知道了，我不怕。
1: 从这之后一老一小在这生活，这老张头啊生活也添了不少的乐趣。早晨早早起来，领着孩子围着村子跑个五圈六圈的。六岁的孩子跑不动啊，跑不动也跟着跑，这老人不近人情的叫孩子拼命的跑。跑完了回来告诉，来，这不有石头吗？给我举石头。这石块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小孩胳膊都肿了。然后弯腰六腿拿大顶劈叉，软硬功夫教他，教完之后开始打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过去了，这海风拳脚就不错了。别看才九岁，看去有十一二岁大。开始教他练射箭，练瞄准儿。就在这年，老人病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练功练狠了，吐血。这一吐血不能出去打把式卖艺，家里生活没有来源。海风就想出去替爷爷打把式卖艺挣钱，老头说死也不干。最后贫困撂倒，奄奄一息，老人要不行了。海风啊，孩子，咱爷俩的缘分。

到这算了了。我这一辈子太苦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走了，有几句话告诉你，你可千万记住。爷爷，你要上哪儿去啊？哎，孩子，爷爷不行了，要死了。爷爷不能死，爷爷死我怎么办呢？是啊，我得安排你的后路啊。我姓张，我叫张天鹏啊，人送外号神拳太保。我的父亲保过呼延王爷呼延寿亭，就是双王呼延丕显的爷爷。后来呼延寿亭被欧阳芳所害，我的父亲也被杀害，居家满门全被杀了，唯独我被我师父救走，我还是个孩子。接我到高山学艺，一夜学成之后回来闯荡江湖，也想干一番事业。后来朝出奸党潘仁美，他看好我，把我雇到家里去了。我给他看家护院，开始我忠心耿耿，后来发现潘仁美太不是人了，他想谋朝篡位，陷害杨家将。我觉得不能跟奸臣同流合污，我偷偷的逃走了。这奸贼得到消息之后派人追杀，把我的老婆孩子全给杀了。我得到信息之后想要回来报仇，后来听说潘仁美陷害杨家将，双天官寇准审潘阳一案，把潘仁美以正国榜，我也算报了仇了，我流落江湖。我现在有两件事啊不放心，孩子。第一，我死之后你找你的师姑，我有个师姐叫碧云，是出家道姑，到她身旁去学艺。第二，我收了个徒弟叫王豹，这个孩子出去胡作非为，办尽了坏事，我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怎奈我没找着，以后你替为师清理门户。说完老人绝气身亡。萧派峰一看，啊，爷爷。萧跑峰哭得死去活来呀，九岁孩子哪经得起这么大事儿啊，死丧在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邻居来了说，别光哭啊，弄领席子卷吧卷吧，刨个坑埋起来吧。派峰不让，说我老娘故去的时候是我这个爷爷给拿钱买的薄皮棺材埋的，那么轮到我爷爷死，怎么就用芦席卷起来啊？那我太对不起老人家了，老人家教我一回，说没有出钱袋，屋里四壁空空，什么没有，剩个刀枪把子，不值钱。派峰说好了，我自卖自身。这孩子把门嘎噔一锁就走了，在这个村里头没法卖，卖谁谁要啊。他上哪去了？到底是练过武功的孩子有胆子，他跑东京汴梁的官乡大道上往那一跪，拿了个麦盖子往头上一插，自卖自身。人们都觉得新鲜呐，卖姑娘卖媳妇啊，都得有个人跟着讲价还价，唯独一个小姑娘自卖自身，呼啦就围了不少人，人们在这看着品头论足。嗯，个儿不小，多大了？九岁哟，当媳妇儿太小，九岁这么大个子哟，这脚这么大，太丑了。一看脚大，人家不要。当丫鬟，一看那个儿高，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太厉害，也不要，卖不出去。这孩子从早晨一直跪到中午，太阳晒的都昏过去了，没吃没喝，心想。我怎么就没人要呢？我长得丑啊，我脚大，脚大就没人要啊。就在这阵儿，偏巧啊，天波杨府佘老太君打仗得胜还朝，要回京城，路过这条官道，一看前面围了不少人，老太君叫杨红啊，你看看那边干嘛呢？这么热闹，老杨红就过来了。老杨红来到这儿一看，哦，自卖自身的。围着姑娘转一圈，你还别说，老杨红得是伯乐慧眼识人，一看这个孩子不大，体格特别结实，特别壮，练武的好料，就干活

0: 是好招，咱们府就缺这样的。为什么？老杨家女的不管丫鬟婆子全会个三角毛四面头五花炮六角门全会。
1: 嗯，
0: 行。你多大了？
1: 9岁。
0: 哎，要多钱？
1: 200钱。
0: 就要这么点钱你干什么呢？
1: 我爷爷死了，没钱买起来，就购买我爷爷就行。
0: 好宝贝，行行行，说的我心不好受，我跟太君说出去。转身找老太君，太君呐，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太君是这么办，你把他叫过来我看看。就这么就把牌坊领到老太君近前，老太君一看就看好了这个丫头啊，像我年轻的模样，
1: 嗯，个儿眉眼儿都像。
0: 行，这么办吧，杨红啊，别管多钱了，你就带着银子领着孩子把他爷爷安葬起来，一切处理好把他领到府里。就这么杨红和牌坊倒在家里给张天鹏安葬起来，买的好棺材，刨的深井子，请人入土为安。
1: 哎呦，
0: 牌坊十分感激，所以他跟杨红老管家格外有个情，就这么跟杨红走了。走到半道问了老爷子，我上谁家去呀？哟，忘告诉你了，这回你可掉了福地了，天波杨府。刚才你见那个人那是佘老太君，这回你姓杨，你叫杨牌坊了
2: 呀。孩子一听高兴了，我爷爷跟我说过朝里有几家忠臣胡杨高正，
1: 嗯，落好人家了。
0: 杨牌坊颠颠就跟杨红走了。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佘太君闲着没事问牌坊的身世，杨牌坊才说那不是亲爷爷，那是隔壁的邻居。老太君深受感动，这么点孩子为了邻居家的老头自卖自身为奴啊，这孩子太懂得义气了，另眼看待。牌坊可没敢说啊，我练过武功。为什么呢？这样的奴才人不敢用。哦，高兴你叮当揍一顿你跑了，那谁受得了啊。他不说，不说个不说，有心眼儿。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每天呢，老杨家就跟那部队一样，早晨出早操，早晨没吃饭先都集合起来了，男的脖女的脖开始踢腿打拳来对打。丫鬟婆子全是如此，除非是超过40岁不练了，40岁以下的全得练功。他也跟着练，不但练，孩子有心眼，因为过去练过呀，他拿眼睛一瞅就明白，一看就懂。叫他干什么活呢？他太小了，应该伺候啊小姐和夫人，他不干。他说我先不干那活，我就干点粗活吧。姑娘干啥像啥。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活是窍活。什么活呢？就是烧火。一天呢烧两遍火，那阵没有三顿饭，就两遍火。说打仗三顿饭那是又回事儿，烧两遍火完了没事儿，腾出功夫他练功。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老杨的人晚上练功是正常的，突然唰一道黑影，嗯，牌坊一愣，接着有人的肩头啪呀拍了一下，他一回头，这人一点手，随我来。牌坊就跟过去，转来转去，转到太湖石后边毕竟之处，这个人止住脚步。你叫牌坊啊？借着星月之光，杨百峰一看眼前是个道姑，年近60岁。
2: 你是无量天尊？
0: 我叫碧云呐。说着上下打量百峰，一看这道姑就喜欢上这个孩子，这是练武的好料。
2: 孩子，您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啊，我应该叫你，
0: 不，从今天起你管我叫师傅，我收你个小徒弟。
2: 哎呀，那辈儿也
0: 就这么叫了。
2: 嗯，师傅，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好孩子，起来。

0: 起来。你在这怎么样？跟我走吧。
1: 不，我不走。老杨这人可好了，本来我盼你，我能找着您，我跟你学徒去。可到老杨家之后啊，老杨家人厚道，我爷爷就是他们给安葬的，我报不完的恩情。另外在这谁也不欺负我，他们整天练武，我跟他能学不少东西呢。师父，我不走了。
0: 嗯，你是有良心的孩子。好，既然这样，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记住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三更天来，四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异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4: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0: 当兵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2: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2: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2: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五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0: 香槟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1: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十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0: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2: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3: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啊，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0: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4: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0: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5: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 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0: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4: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0: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员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5: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室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0: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4: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0: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5: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这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0: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博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0: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3: 第二疗程就有了，发展长效，慢慢从那上面从找到的头。 做治疗，治疗以后他很高兴，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0: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4: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0: 陈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陈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6: 有一个病人呢，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0: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7: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0: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4: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0: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他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7: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事，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0: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7: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以前我们 医护人员都能留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香槟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香槟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香槟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香槟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1: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冰一个小女孩哦，那小时候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3: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住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

0: 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

0: 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麓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4: 不光是我的元气的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一种压力。23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与自己的愿望。

0: 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不到三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前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微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如今，前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 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1: 交通是和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
0: 要做的。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
2: 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 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
3: 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000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 真正在工程第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

0: 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1: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在这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2: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余年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

0: 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一园五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一育五纵五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2: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8: 为什么呢？
7: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8: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7: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8: 姐姐，我才50多
7: 啊。对，他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8: 对，
7: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8: 不，您是姐，您逗哏。
7: 啊，不，您逗哏，
8: 您逗哏，
7: 您逗哏，
8: 我逗哏。
7: 你真逗哏吗？
8: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7: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8: 对，
7: 说到这个唱，
8: 那我就最在行。
7: 不是，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你能不能踩在点上？真的，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哦，
0: 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哟，
0: 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哇，哎，老师来，
0: 摇嘞。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

0: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1: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1: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
1: 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1: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3: 我嫂子
0: 不行，
3: 拿着，
0: 圆儿
3: 拿着，
0: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这真损啊。哼，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
4: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4: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4: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5: 哦、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4: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4: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5: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4: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4: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5: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

0: 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1: 扫码
3: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转
4: 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嗯，你咋不登记呢？
1: 王姐，
0: 这是
4: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4: 吓唬人呢。
1: 怎么事？
4: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4: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0: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
0: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0: 太气人了！
2: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

0: 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他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他是这么回事
3: 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哦，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啊，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
3: 哦、
2: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2: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大。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5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1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3言2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5条，买1条先穿一穿，1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 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3: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2: 就是啊，
3: 嗯，
2: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3: 那怎么说呢？
2: 你爱人想多买
3: 啊，
2: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3: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2: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3: 哦，
2: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3: 是吗？
2: 哎，
3: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2: 啊、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3: 啊，
2: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3: 对对对，
2: 是吧？
3: 你再看这个，
2: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3: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2: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3: 哦，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3: 怎么呢？
2: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3: 哦，
2: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3: 嗨。这说明啊
2: 啊，
3: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2: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哦，
2: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3: 什么高标准呢？
2: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3: 哎呦
2: 啊，
3: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2: 啊，
3: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2: 啊，
3: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啊？
2: 甭管问什么问题
3: 啊，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3: 这我可有点不信。
2: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3: 啊。
2: 这儿就是柜台，
3: 嗯、啊，
2: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3: 试试就试试。
2: 我来接待接待你，
3: 我看怎么问不倒。
2: 可以啊，
3: 同志啊，
2: 你
3: 我问问你，
2: 看一点什么呀？
3: 我想看看布
2: 啊。
3: 我问问你啊，
2: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3: 啊，
2: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3: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展销产品。
3: 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成品。
3: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2: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3: 我问问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2: 啊，
3: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2: 哦，
3: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2: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3: 夏季穿呢。
2: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3: 要短袖啊。
2: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3: 他胖啊。
2: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3: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2: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3: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2: 那哪能啊。
3: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2: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3: 为什么呢？
2: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3: 哦、
2: 一件可以穿10年左右。
3: 哦，
2: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3: 怎么样？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2: 啊，啊，
3: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2: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错，
2: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3: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2: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3: 难不住？
2: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3: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2: 啊，
3: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3: 是吗？
2: 你不信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2: 这是柜台。
3: 嗯，
2: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3: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2: 啊，
3: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2: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3: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2: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3: 洗不掉啊。
2: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3: 那不会洗呀、啊、
2: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3: 嘿，
2: 对呀、啊、
3: 不是
2: 啊，
3: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2: 啊，
3: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2: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3: 不，那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2: 啊，
3: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2: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3: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2: 啊，
3: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2: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3: 怎么呢？

0: 奶妈不得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3: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2: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4: 老爷，老爷，
2: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4: 我们破产了。啊啊啊、老爷，老爷，老爷，
3: 爷爷，快！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2: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3: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3: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2: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3: 什么？您说啊。
2: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3: 快点，大人爷爷，快送爷爷去ICU。
4: 好的，好的。
3: Oh my god！
5: 小姐，我们怎么办
3: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2: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3: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2: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6: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2: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3: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6: 到了。
3: 全到了吗？
6: 全到了。
3: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6: 打他。
3: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2: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5: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3: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 ，OK？OK。
5: Okay? Okay.
2: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3: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2: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3: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7: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3: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7: 啊，那老头是不是？
3: 啊，对呀、啊。
7: 出门了。
3: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7: 澳门。
3: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7: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3: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7: 前年。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8: 老三。谁呀？
7: 啊，一个女的。刚来。你对象啊？
3: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7: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跟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8: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3: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7: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上厕所。
7: 不是不是，你不能。
3: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7: 不是离你远。
3: Leave me alone。
7: 不是我。
3: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这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哎，来来来，
1: 你赢了，
4: 你
1: 赢了，
4: 快
1: 快
4: 快，快
1: 快快，这，
3: 干物很
1: 脏哦。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
1: 这么骂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0: 节奏交流，红霞肌肉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着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养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
1: 魏安呐，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 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看姑娘美，
2: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2: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5: 您好，您好 ，I'm Jacky。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

0: 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0: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2: 杰克，
0: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2: 不是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0: 小姐啊？
2: 嗯。
0: 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2: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
0: 哦，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哎，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0: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2: 好啊。
1: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2: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2: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0: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
2: 哎呀，这板好啊。
5: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2: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
2: 哎呀，我天，那苞米
6: 魏安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的？你快教教我。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2: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2: 迟到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2: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2: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0: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兄弟们，干活！
7: 必须的，干！
2: 别闹起来好不好？你，我跟你说，你那眼神，你闭起来好不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0: 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9: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各位，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最近做卷腹这个动作肚子有点疼的小雨。朋友们，今天啊，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4，发送阿拉伯数字64。昨天呢是周四做菜周五吃的环节，对不对？可能呢现在入夏了啊，所以呢大家伙的胃口啊不是太好，吃不下东西。没关系，你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64，我保准你留哈喇子。大家知道当年曹操带兵的时候打仗是吧，没水喝，然后曹操说了一个什么呀，吃完了以后大家伙满嘴都是口水，立马就自给自足了。所以昨天哦，咱们也是自给自足了一把。外面跑步非常的热，没带水，看到他哦，喝饱了。各位来，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发送阿拉伯数字6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关键词看图，不要口水流到方向盘上哦。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喂，你猜猜我是谁？
2: 现如今 AI 换脸技术越发成熟，
3: 真的没有想到 AI 诈骗已经猖獗到这个。
2: 近日啊，静安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刘阿姨的报警，说自己呢被一个假的侄孙骗走了5万块钱。
4: 喂，你好，眼见不一定为真，谨防电信诈骗。
5: 怎么样，这个安排不错吧？就是诈骗犯然后和我们的警察同志同时出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6: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7: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5: 17:34，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带大家伙儿啊，就是也是吃了不少的好东西啊，所以我一直说跟开心副驾驶有好果子吃吗？有你好果子吃。前段时间带大家吃的有什么桑葚啊、蓬蕾啊，并且我告诉大家就是采摘的地点，对不对？最近呢它也有果子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4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了。也有好果子啊，你比方说现在那个杏儿熟了啊，可甜了。你就捡那个掉到地上的，我上一次大饱口福是在园博园的旁边，就是没有真的进园，然后大杏子树熟透了嘛，然后再加上刮风下雨就掉得满地。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啊，所以就没有去吃啊，我就尝了尝，哎呀真好吃啊，吃完了以后肚子就什么东西不能吃多，你知道吧啊，所以小满嘛。那杏儿熟了还有什么呢？最近这个红叶李啊，大家知道吗？有人叫红叶李，有人叫紫叶李啊。我送我们家二宝小满上幼儿园的路上就有一片红叶李林，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就把车啊，我骑自行车送他嘛，车啊就停在路边，我就捡了一颗，我没摘啊，我捡了一颗，一般掉到地上的不都熟了嘛，对吧？我就尝了一下，我是个山西人，我都扛不住那个酸，掉地上的啊，我都扛不住那个酸啊，然后我强忍着。我没流眼泪啊，我就说哇哦，太好吃了。小满说啊，真的吗？爸爸我也要。然后他吃了一口，你们知道，反正就是小满就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他说顶多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8: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9: 青青燕中盔，小如带雨溪，展翅潇洒翅，神欢花人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盔，小如带雨溪。
10: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5: 这俩孩子跟着我呢，也是吃了不少酸甜苦辣。很多的野果子他们都吃过啊，以至于他们有的时候在小区啊，或者在哪儿啊，在幼儿园啊、学校啊，然后带着他的同学一起去采摘一些东西。比方说，现在还有的啊，像蛇莓， 蛇莓，有人叫它野草莓，我们小的时候不都吃过吗？对吧？那个东西传说是有蛇出没才有这个玩意儿，但实际上跟蛇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它的口感呢不好吃，但是可以吃，对吧？微微的甜味啊。当时你知道，妞妞和小满带他的同学们去采摘这个东西的时候，同学们的家长，尤其是那些什么外婆啊、妈妈，我吓死！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什么玩意儿？就往嘴巴里塞啊！哎呀，所以怎么说呢？没啥好说的吧，就是多听开心副驾驶吧。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咱们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快乐，不仅给大家带来财富，还给大家带来人口。

开心果的豆子祥子就说了，他说你别讲了可好，我听得口水直吞呐、啊。不渴了吧，是不是，是不是不渴了？想当年曹操不就这样吗，说啊兄弟们，前面有一片梅林，那儿有好多的梅子，哎呀可好吃了，然后口水就哗。那首诗叫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讲的不就是开玩笑了。开心果 Teaser 说野的它不酸吗，它肯定没有市场上买的好吃。我讲的好吃是出于就是甜味的啊，你知道现在好多水果就是甜味超标。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水果有那么甜吗？没有，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所以现在的水果在不断的改良，就好甜好甜，那样好吗？真的不好。我们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吃糖吃太多了，吃糖吃太多了，就是好话听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酸酸甜甜的口味才是最正。那些啊，就是这个梅子啊，包括我讲的那个掉下来的杏儿啊，现在紫叶里红叶里还不好吃，但是总有一天它会熟的，再等一等，估计再等个个把礼拜吧就好了啊，就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好，各位来，今天是6月5号，再说一遍啊，今天是6月5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俗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最近在家里种了几颗小番茄的小雨。就是在自己家的花盆里种一些小番茄，就是那个长出来是绿颜色的，但是很甜的那种小番茄啊。对了，今天是24节气芒种，24节气芒种啊。因此呢，我们今天节目开场来跟大家互动一个超级有文化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随口说一句带有芒种、农忙、梅雨的古诗词，我们来比拼一下大家伙的古诗词储备。哎，我们对开心副驾驶，毕竟马上要搞一个中华好诗词嘛。听清楚了吗？就是随口说一句带有芒种啊、农忙啊、梅雨的古诗词啊，古诗词啊。对，你们都就是文化人儿，就大家试一试啊，试一试。你看，为什么现在是农忙的时候，芒种芒种嘛，连收带种啊，是不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周五，你听啊，你听开心副驾驶啊，还有机会获得正宗山西老陈醋，连收带种。

0: 慢心，修远心，赌啊！开心副驾驶，快乐心，好听。
1: 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好嘞，现在是。

0: 时间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对，今天呢正好是芒种，所以呢让大家来赋诗一句啊，就是你记得的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说看，这个诗里面带有芒种啊、农忙啊、梅雨啊这样的诗词。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儿，次第花开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哎，你看这不就是农忙了吗？这是陆游的诗啊。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就是到处都在农忙啊，都在农忙。因为马上天就要大热起来了，所以呢，趁着这个时候赶紧啊，赶紧该种要种，该插要插。他还说了一个跟就是梅雨有关系的啊，他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大家知道这首诗吗？这首诗对赵师秀所作啊，他讲的就是黄梅天，然后天天下雨，然后青蛙很快乐，然后邀请的朋友没有来，所以呢自己呢和自己在半夜借着那个微弱的灯光在下棋，讲了那么一个环境，那么一个意境啊。但是大家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一起热爱大自然，他直接拍了一张图啊，他说这是我儿子的语文书，这张图上写的这首诗《三衢道中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就是梅子黄的时候天天都是晴天，然后呢去游山玩水，水路走完了以后呢要爬山，但是这个绿荫呢和来的时候的路啊差不多，就是水路和山路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只是呢现在呢多了几声黄鹂的鸣叫，讲了这么一个情境。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你们看啊，同样是写黄梅时节，但是一个呢是黄梅时节家家雨，另外一个呢是梅子黄时日日晴，到底是真是假？哎，大伙说就是现在黄梅天到了吗？有人说没到，有人说到了。这个你说现在是日日晴呢还是家家雨呢？所以大自然啊，它变幻莫测啊，就跟小孩的脸一样嘛，是不是？17:5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芒种，说说看，跟芒种啊，跟农忙啊，包括跟梅雨有关的诗词，来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抱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桂林一名男子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于热身环节直接躺在垫子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了长达7个小时，睡了7个小时啊，直到闭店的时候，就是人家关门了，人家打烊了，被工作人员喊醒。这件事件呢很快啊就传播开来了，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健身流程严谨，练完秒睡，助长肌肉。接下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5岁的小诺名下账户5年攒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红包，30万啊， 夫妻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啊，旅游啊，最后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的零钱。爸爸发现之后呢，立马起诉。最终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啊，日常合理开支啊等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你们猜怎么样？判母亲返还小诺22万。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啊，但是我小时候压岁钱刚拿到手就被家长拿走了，所以我根本没看过钱。最后我们来到贵阳，贵阳一个学校给高三学生举办18岁成人礼，一名学生穿中山装亮相红毯，成熟稳重，自信满满，网友们表示校长都没有你这个气质。我再说一遍啊，18岁啊，校长都没有你这个气质啊。来，有多夸张？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5，发送阿拉伯数字65，这个东西你只有眼见为实。你觉得他的气质怎么样？你觉得是不是像网友们表示的，校长都没有他这个气质？发送阿拉伯数字65，来一睹尊容吧。

待会儿发送阿拉伯数字6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来看一下，这是18岁的成人礼，18岁的成人礼，这是18岁啊。有开心果说，你别骗我，这18岁吗？这感觉怎么快退休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 2 3 4，
1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3: 来，书接上文啊，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个18岁的成人礼啊，贵阳一个学校给高三的学生办的，有网友就说了，说有个同学啊，那个状态啊，我觉得不像学生啊，校长都没有他试的正。大家伙儿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5，6×15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看到这个同学了啊。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啊。我们的开心果孙岩就说，这怎么有点像是三胖的弟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莉莉啊，莉莉说，乖乖，居然还穿个大皮鞋。其实穿皮鞋，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也有皮鞋穿啊，主要是它穿起来好格式。对，就是特别有派头啊，特别有派头。所以这是不是未老先？不知道啊，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气质都是不太一样吧，没关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说到了高三同学的成人仪式，同时呢，也要说到，马上要进行的高考啊，在这里呢，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学到的一点点小知识。什么小知识呢？ 就是进考场之前，很多的家长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别紧张，对吧？别紧张，是不是？反正我记得我进考场之前，我爸妈好像跟我说，也是说别紧张，然后说考零分都可以。所以我总是超乎他们的想象。啊，就说别紧张啊。那么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它能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其实，各位，你们都有经历过啊，并不能。相比于别紧张，更管用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是我很兴奋。那是啥？2014年，哈佛商学院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啊，他让受试者在一个高压场景下完成任务，上台做一次公开的演讲啊，公开的演讲。受试者呢被分为两组，第一组上台前呢要告诉自己

0: 紧张的时候，你不紧张吗？你肯定紧张，对吧？但是紧张的感觉是什么？手心冒汗，包括心跳加速，这个感觉跟兴奋差不多，紧张和兴奋差不多，所以你用兴奋来代替紧张。我很兴奋，你知道，上台之前，包括你像主持节目之前，你有适当的兴奋，或者我们讲适当的紧张，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各位学到了吗？就不要再说别紧张了，说我很兴奋，加油啊！我很兴奋啊！所以，如果这招再不行的话呢，那就来点老陈醋给你压压惊。
1: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2: 不，
1: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2: 好酸。
1: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2: 好呀好呀好呀。
3: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4: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5: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开心果壮壮说什么？长姿势，姿势。所以啊，各位开心果啊，为什么大家伙儿不太喜欢听？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半点资讯吧，然后是 AI 播报嘛，很多的朋友都不喜欢听，就喜欢听我播啊。我一开始以为大家喜欢我的声音，或者是就是真情实感，实际上你们是想要找到我的错误。哦，想要找到我的错误。朋友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说一遍啊，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芒种啊，芒种，芒种有句话叫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哎，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对一个时机的把握啊，就是对一个时机的把握。什么？讲到了鸡，我们的开心果向前看说："小雨，你好几次把你后台的鸡叫声发给我，或者直接把鸡寄给我。"听这个可以下蛋吗？行，开玩笑开玩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对，是二十四节气芒种，同时朋友们，今天还是个世界级的节日。又说什么节？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好了，说到这里了，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我们互动第二话题，什么要喝醋压惊啊？别着急。接下来我们互动第二话题啊，就是聊聊你的低碳出行的体验。今天讲到了世界环境日啊，低碳出行的体验。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开心果在开车啊，首先注意安全。那么第二点呢，我不相信你会一直开车，上楼不开车吧？对，就是低碳体验啊！不管你是骑自行车还是十一路啊，就是腿儿着腿儿着。那么，就来说一说啊，你所经历的低碳体验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这样的男人，有车也不能驾。

0: 一直开远光灯，
1: 不体谅别人，
0: 红灯口加塞抢道，
1: 不守规则，没有公平心，
0: 无监控路口闯红灯的，
1: 不尊重生命，
0: 人行道不让行，
1: 跋扈，
0: 乱摁喇叭，
1: 缺乏耐心与宽容，
0: 乱停车，尤其是堵住别人，
1: 自私，
0: 雨天过水坑，遇行人不减速，
1: 阴暗冷漠，
0: 酒驾，
1: 没有责任心。
2: 所以嫁人就要嫁我这样骑自行车的呀。
3: 哥哥加个微信好吗？
4: 高考考试每次放学我爸开车接我的车上都得听你们 KS 驾驶。
5: 我很兴奋啊，我很兴奋。18:1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都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开心果亮密码说，骑着同学在班里玩，你这个很环保啊，很环保啊。我们小的时候不都玩过吗？就骑大马呗，对吧？啊，嘚儿驾嘛，然后不还有一首歌嘛，跑马的汉子，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来来来来来，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你的低碳体验是？
6: 低碳体验，5公里以范围内的饭局，跑不过去，喝完酒回来打车回家。
5: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啊？听到酬勤说的是五公里左右的饭局，他都是跑步过去，是的吧？就是跑步过去，可以。我曾经就是跑步了以后啊，就但凡大家喊我什么吃饭啊，家里人不还是朋友，10公里以内的我都这么干，好省，你知道吧？好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银子说，因为我上班地方离家有点远，所以需要开车，平时市区出行都是骑我的两轮电动小毛驴，特别方便。确实是啊，我今天早晨就是骑自行车送我们家二宝啊，他坐在前面，我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小座椅，好可爱，然后他坐在前面，然后我一路上看到的全部都是骑电动车的，我想是两轮的啊，自行车的我今天反正是一个都没有看到啊。对，我又骑回自行车了，因为什么呢？我两点啊，第一点我告诉大家，就是骑自行车是真的减肥最好的，因为跑步这个东西也太累了，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其实骑自行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我准备等两天啊，来尝试一次骑行100公里。骑行100公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上父亲节不是到了吗？我爸不是从这儿骑到西藏吗？我呢就来一个小拉萨啊，骑个100公里啊，算是一个怎么样仪式感吧，仪式感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说打卡第22天，低碳体验就是前几年一次年高考啊，他说提前1个多小时跑步去单位11公里，太阳给晒刺掉了。什么高考啊，松哥你到底多大岁数啊？啊，以前上早班的时候我都是跑步来单位。各位开心果你们知道吗？就是开心副驾驶曾经在7:30直播的时候，我都是从家然后跑到单位，大概十公里，然后到这里大概7:00，然后衣服一换，然后到食堂买2个包子一吃，上节目了。哇，那种状态真是太棒了。来吧，18:14啊，在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能够践行 低碳出行啊，为咱们的地球母亲尽一份力。我很兴奋，我很兴奋，我很兴奋。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5: 哦，高考期间跑步去上班是吧？我的天，人家只是说就是禁止鸣笛啊，就是考试期间，您这可以做的彻底，把轮都给拆了，别说鸣笛了，就是跑去上班是吧？我的天哪，你这太狠了呀，宋哥，你这跑的时候就呼吸声也不能太大啊。

0: 好嘞，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今天骑着单车去方兴湖公园，感觉很好，就是有点晒，比较热。确实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气温啊，其实最近还好啊，最近还好，因为我看了，好像周日和周一都有雨吧，所以多云的天气，最近都是多云的天气，有太阳也就是一阵子啊，所以气温呢大概都在30度左右吧，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再讲下个礼拜的事儿，好吧？就方兴湖公园哦，方兴湖公园是就是开放性的啊，它是可以骑车进去的，是的，是的，方兴湖挺好的啊。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有疑问，跑完步回家，吃完饭，如果喝酒了，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不是，这什么意思？我喝多了吗？我是？不可能，我都戒酒了呀。吃完饭跑步回家，哎，首先我要纠正一点啊，千万不要吃过以后就跑步，那样的话你会非常难受。我那天中午在父母家吃饭，然后下午就是大概过了3个多小时吧，然后跑了一下步，哇，那巨难受无比。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代谢比较慢吧。如果还喝酒了，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你说我出现幻觉了就是了，是吧？行吧，来18:18，哎，是个好时段哈。接下来我们来有奖竞猜，看看今天醋落谁家。
1: 舅父家是丢了臭醋，小鱼掏腰包，不要白不要。
2: 你咋听那样？
3: 说实话嘛。
2: 你瞎说啥实话？
4: 开心果们，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妹妹明辉。今天呢，请大家猜一个长治方言。
0: 来，我妹又来了哈、哦，让大家猜一个长治方言。上礼拜呢，就是有不仅一位、两位开心果都猜到了，你可想而知，我们此时此刻听开心副驾驶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山西人啊？那今天啊，明辉要给大家出的方言是？
4: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个六，
0: 就两个字儿啊，个六。朋友们，来吧，你感觉个六是几个意思呢？语音文字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说你能听懂这句山西长治方言的话，那这瓶老陈醋，山西老陈醋，那就非你莫属。来吧，格溜。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妹妹明辉给大家出的题目是格溜啊，格溜在山西长治方言当中是几个意思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他说格溜的意思啊是毛栗子，你说的就是板栗呗，是吧？啊，毛栗子。银子说，啊，格溜的意思应该是没用，扯淡。

0: 上个礼拜好像蔡方言你也是扯，是不是最近鸡蛋吃的少了呀？要补一补啊。陈东说格六的意思应该是厉害不厉害吧。精灵说啊，我猜格六的意思是吊儿郎当不靠谱的人。说谁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杨洋，杨洋说弯曲玩牛。你这个是你这个就是完全的音译了，就像是外国人翻译我们的山水画叫山水，功夫叫功夫，格六就是弯曲玩牛。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郭成辉，格六是放在里面的意思。灯明一开始猜的是可以，格六是可以，后来猜是旅行。我猜啊，灯明有这么大的转变啊，是因为听了这首歌。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方言好难，我再给你们降低难度，知道吧？这首歌名字叫做《说走就走》。那么有没有开心果答对呢？有啊，我们的开心果凤说，格六的意思应该是遛弯儿、闲逛的意思吧，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格六的意思是散步，哎，散步啊，我们不说就是低碳吗？散步是最好的运动，朋友们，不是跑步，是散步，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儿啊，啊，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事儿啊，嗯。我们的开心果还有银格松啊，银格松就百分之百对啊，松哥散步吧，别吧，你就直接散步啊。松哥，我严重怀疑你是一个长治的淮南人。你是一个长治的淮南人。我的天哪，就是长治方言你太熟了呀。要不哥你下次来出题怎么样？不用妹妹明辉了。然后祥子问，小雨，你这个妹妹就你有妹夫吗？没有啊，人家才上研究生。
1: 开心果们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妹妹明辉，今天呢请大家猜一个长治方言。
0: 我纠正一下啊，是研究生，我刚开玩笑呢，你别又讲我错了啊。研究生啊，生平翘舌要注意。刚才说到获奖的那位开心果啊，如果喜欢老陈醋的话，凤啊，可以把你的联系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是收件地址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开心果叫高乐高，高乐高说，昨天低碳出行，骑车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人摘路边的夹竹桃花给小推车上两岁的小孙孙玩，被我阻止了，告诉他有剧毒不能玩，他扔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高乐高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看，所以低碳出行怎么着还能救人一命啊！好了。看下时间，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准备回去格溜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那一点点温存呐。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燥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由打牡丹江一出来，带上小鞋匠。子荣啊，想是通过小鞋匠了解一下牡丹江地区的一些情况。坐了马车，这小鞋匠就把自己呀、从小到大都会什么，告诉了杨子荣。我呢，不但会掌鞋，会长人转，我还会变戏法。哎呦，我那戏法变得可好了。什么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啊？什么叫搬运呢？搬运呢，那就是东边的东西我能搬到西边去，西边的东西我能搬到南边去。大搬运就这么一伸手，要什么有什么，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这么说吧，都能来哦。哈哈哈哈，子荣笑了。你还知道什么？哎呀，我跟你说，我还懂土匪行话。嘿，子荣就是一愣啊，土匪行话。
7: 对呀、
6: 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君来哪是臣啊？那土匪那些规矩我都知道。哎呦，你讲讲，你好好讲讲。因为啥呢？我总上那土匪窝里啊，给他们掌鞋去。哎，受到欺压呀，不给钱还挨顿揍，所以啊，没啥事儿我就跟他们聊，懂了他们不少规矩。另外，我还认识个老土匪，这位老土匪隐居了，我把他伺候挺好，他把一些土匪的规矩都告诉我了。子荣心中暗想，我遇着贵人了，因为要消灭土匪，自然会跟他们打交道，得懂他们规矩，更加能了解这些土匪。那么这子荣就跟这小鞋匠就学了很多很多土匪的一些东西，为日后上这威虎山那是打下了基础。离这个宁安不远有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啊叫祥和镇。子荣一看已经到了宁安地界了，前边已经被郑三炮把城给占领了，咱们在这儿啊吃点饭，然后天黑的时候再往里摸。进来这个镇正好有个小酒馆，三个人进来，靠窗户有张桌坐下，简单的点了点东西在这吃。那么在吃的过程中呢，小鞋匠这嘴可没闲着，就给这子荣讲啊，这土匪呀、你可不知道那规矩大了。你比方说这吃饭吧，他吃饭他不叫吃饭，他叫免洗。哦，叫免洗。对呀、你比方说这个饼， 咱们老百姓管饼叫饼，他们不叫饼，叫翻张子。他们给这个饺子叫飘扬子，给面条叫挑龙，给红烧鱼叫顶水子，管这喝酒呢叫搬三儿。哦，这都是滴滴的声音说的。哦，管喝酒叫搬三儿啊？对呀。

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梳了背头，文静静的派头。小鞋匠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我的妈耶！吓得是激灵灵打一冷战。谁呀？那张桌坐的，就是国民党的大特王平，和吃饭的，在那儿，哎，和谁吵吵起来了？和那跑堂的堂官唐老三，两个人有争执，怎么事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王平啊，找这栾平可找苦了。那不是要杀这小鞋匠吗？杨子荣把王平给赶跑了，救下了小鞋匠。这是在栾家屯发生的事儿，前文书我已经说了。那么现在，这位王平就想找到那栾平，因为那秘密联络图就在栾平的手中，可是那活动经费、那个金条啊、那个委任状都在那皮箱里，被栾平给提了跑了。所以这王平身无分文，他东一把西一把，连头带摸，这些日子可遭了大罪了。哎呦，实在饿得不行了，他进了这小酒馆，他也知道宁安被郑三炮拿下来了，我要到宁安找郑三炮去。因为什么呢？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就在宁安呢，但我得吃啊，点了几个菜，还烫了壶酒，喝上一口酒，嗯，嗯，酒足饭饱，跑堂过来了，先生，您算账吗？我呀。没钱呀，跑堂吓一跳，您这么文静，跟大学教授似的，整个一教书先生，怎么吃霸王餐呢？没钱的您跟我们说一声，给你点碗面啊。您点这么多，你说这酒也上上了，完你说没钱，我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呀？那我不管。OK， 这王平把那特务的本性露出来了。那您也别走，他这一伸手刚要搭王平，王平啊，他受过训练，自然反应也是急了，啪这么一反腕子，他一想这个地方左六也是归宁安管，你前边牡丹江归共产党，这地方是我国民党的天下，一下就把这跑堂的手脖子抓住，啪一反腕，这小腕疼的，哎呀就，你怎么打人呢？掌柜的，有人打人，哗。掌柜出来了，不但掌柜的出来了，整个灶房那些上灶的面二的全出来了，手里都提了18般兵刃，啊，怎么的？这饭店里头怎么都是武馆怎么的？还有18般兵刃不？这饭店呢，啊，这酒馆啊也有18般兵刃，都是那灶房里的，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嗯，水烧扁的大锅盖、擀面杖、外带、泔水瓢，全拿出来了。打人不行，哗，全过来了，就把王平围头了。这师姐，那小鞋匠就告诉杨子荣：“我说杨恩人呐。”那个不就是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你忘了要杀我？你旁。把我救下来，哦！子龙定睛仔细观瞧，不错，就是他。哎，今天说啥我也把你逮着。杨子龙就站起来了，可就他往起这么一站，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场面就变了。怎么的？王平突然出手，啪啪啪，几下子，那上灶能。扛他打嘛，啊！几个擒拿手过去之后，啪一飘身，哎，唰一声，有打那窗户就出去了。子龙在后边一跺脚就跟上来，你跑不了，狗特务！今天我非把你逮着不可。前边王平跑，后边子龙就追，就那么几步远就进了一个胡同了。两个人呢，相差也就一丈多远。王平一回身，
发。

0: 县的杨子龙。哎呦，王平可吓了一跳，这位来者可不善，我可加点小心。也就差这一丈多远，王平往前猛窜的时候，子龙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腾空，这身子可就起来了，耶！八岁前往前这么一扎，双拳往下一锤啊，这叫双砸鹰，就砸这王平的俩肩头，耶！起来往下这么一砸，嗨！王平眼尖的双拳砸在肩头，往前猛地一窜个儿，前边是一堵墙，这小子一猫腰就上去了。子龙扑了个空，刚要转身拥上去，那边是门开了。木木，谁呀？啊！啪，这么一开门，出来个老头，外头劈着啪嚓，就把老头吓坏了。这怎么了？这里边啊，这是谁跟谁呀？这是。这一推门，子龙一走神，回头是一看老头儿，哦，没什么大呀。再飘身上墙的时候，找着王平啊，哎，一踪迹不见，没了这人。嘿，子龙这个懊恼啊，让这特务跑了，早晚我会把你逮着，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在这一带活动你就跑不了。子龙回来见到小鞋匠孙达德，还问呢，子龙啊，怎么样，那人呢？哎，让他跑了，这是一条狼啊，疯狼，早晚得把他逮着，要不然他就是个祸害。结账咱们走。结完账了，几个人又打镇出来，这就摸进了宁安县，晚间进来的。嘿，这宁安县城啊，现在是乌烟瘴气，哎，到处是土匪。这曹本正啊，给郑三炮出了个主意。我说，大当家的，咱们得走另一条路线。什么另一条路线呢？就是啊，别抢，听着没？你不就想刮俩钱儿吗？我有招啊，咱们别像以往似的，一进城打家劫舍的，噼里啪嚓的，弄得鸡飞狗跳墙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这回咱们来个软刀的扎人，我有一计，你看如何？你不就想弄钱吗？说讲上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这曹本正给郑三炮出了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杨子龙进丁安，找到地下党范建强，两个人见了面了。范建强就把宁安眼下的情况跟子龙说了一遍。不过呢，范建强给杨子龙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郑三炮要请客，设了一场宴，就是所有宁安的大小买卖铺商掌柜的，只要你是开生意的，就必须明天晚上去参加这个宴会。哦，旁边小鞋匠巴嗒巴嗒嘴，哎，我说杨恩人，我知道怎么事儿。你知道什么？这叫软勒，土匪行话也叫软绑。什么叫软绑？软绑啊，绑架你知道不？绑票啊，这我知道啊。这个绑票叫硬绑。什么叫软绑呢？就是把你请来，给你摆上一桌酒菜，面带着笑，拿着刀，哎，跟你愣要，你说你给不给吧？哎，这就叫软绑，这可狠了。这招啊太损了。哦，子龙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嗯，软绑，明天晚上好。子龙心中暗想，我探探你郑三炮，嗯，我看看你这软绑到底怎么绑。那么明天我去参加他这个宴会啊， 那个建强同志，说吧，你给我租辆车，啊，大德，另外还有小鞋匠，你们俩过来，你们呢，给我找个地方，咱们好脱身，你们这么办这么办，好嘞，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就这么的，第二天，郑三炮是大排宴宴，请全城的那些买卖人。是软榜吗？真让小鞋匠猜着了，真是这么事儿。这曹本正啊，给郑三炮出这主意，说咱别愣嘞，别愣要愣抢愣砸，咱们呢也得文明点，对不对？是不是啊？常言说得好啊，杀人不用刀，那才是英豪。你现在都是宁安的城防司令了，对不对？你怎么得给人个好印象啊？你摆一桌酒菜，哎，我不说一桌啊，弄他几十桌，所有宁安城的这些做买卖都得来，用刀鼻子，用枪顶子，不来就杀，明白吗？哎，他们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要呗，哎，就说修工事、修碉堡，你们呢赞助点儿，哎，谁敢不拿呀？好，高。实在是高，那当然了，我的参谋呀可不是瞎参谋的。就这么的，这全城所有做买卖的倒了霉了。大小生意只要你是掌柜的，你必须得去。这些人呢拧着鼻子来的，这门口燕翅排开站了八名土匪，挎着枪拿刀，嗯，凶神恶煞一样，那边上摆张桌，后边啊，做一个拿笔的往纸上写，你得签到，哎，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买卖，都得喊。边上就站着曹本正，在这儿，背着手来回溜，嗯，都来啦，哎呀，辛苦辛苦啊，哎呀，惊动你们不容易呀、啊。说句良心话，今天是我们大掌柜的，啊，大当家的，请你们吃饭。啊，哪儿的？
1: 我是开茶叶庄的，
0: 茶叶庄的刘掌柜，请；绸缎庄的王掌柜，请；你是那个啊，药铺的李掌柜，请；寿衣铺的马掌柜，请；棺材铺的孙掌柜。哎呀，我的妈呀！你们真行啊，这仨掌柜的挨着。药铺掌柜的，卖寿衣的，卖棺材的，你们是一条龙啊！我看呢，你用药把他吃死了，完你卖寿衣，卖完寿衣，完他卖你棺材，好家伙，你们倒联合啊！李半强，150-160号，这些生意人被赶到了大厅里头，这个大厅里摆个桌子，正当中还主席台，上面还拉一横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别的字儿也不会写，然后这些人呢都坐下了，那能好看吗？那脸儿啊，啊，那脸儿一点都不好看，被绑来的一样啊，就知道郑三炮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可也有笑的，在那呲着牙笑，就这么笑，嗯，说说这笑的是谁呀？装的。拿现在行话叫托，这是曹本正安排的。排完你们几个弟兄过来。哎呀，这些人进屋啊，肯定愁眉苦脸的，你知道不？就跟他爹死了一样。因为啥呢？要勒他吗？让那跟绑票差不多。所以你们几个坐在底下也装成买卖人，给我面带笑容，哎，然后呢，把大家的情绪要带动起来。所以这几位啊，坐那儿笑的。全都是托儿。现在大会开始，哎，这大会开始了，郑三炮出来了，往正当中一坐，边上站着是沈继高，也得给沈专员一个座啊。沈专员又坐在那儿了。主持人谁呀？著名主持人曹秃子曹本正。哎呀，曹本正喝了口水，嗯。清了清嗓子， 各位，今天很荣幸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挂弓山神鬼癌大当家的威名远震，如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的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啊，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得，正大当家的把大家请来了，把大家请来了，那么下面就请正大当家的讲话，请鼓掌。哇，不敢不鼓，为啥呢？有的那后边拿枪顶着呢，那土匪，鼓掌，哇，鼓掌。郑山炮站起来了，我说各位，我郑山炮也不会说别的啊，一会儿我再说。那么下面请专元帅讲话。你看看，郑三炮没文化呀。审计高王旗一站，各位，今天把大家请来，没别的，因为现在我们要跟共军打仗，将来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国军的。今天正大当家把你们请来啊，是想修筑工事。现在国军的款还没有到，请大家就援助援助我们吧。嗯，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们必须得捐点，谁捐多少，就请喊个号。啊，报！外边又喊上了。王掌柜的到了，又来个王掌柜的。我大伙外边高声喝喊：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钱太多先生到。就见外边啪进来一位钱经理，大伙一听怎么的，来了大亨了，这是啊，不是大亨也是大喘呢，怎么的？黑龙江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钱经理，另外人这个名起的也棒，钱太多。外边啪进来一位，就见这位披风礼貌，上身穿呢子大衣，水打的领子，皮鞋打得锃明瓦亮。哎，这皮鞋亮的那不是一般的亮，就是那苍蝇要落上去咔嚓能把这大腿给你劈喽，就这么亮。戴了金丝边的眼镜，燕尾紫须，手拿了文明棍儿。鄙人姓钱，很高兴见到大家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是到宁安投资的，听说正大当家的宴请各位老板，幸会幸会啊。坐到那儿了，哎呦，这来的派头可真不小啊。开始捐款吧。有人站起来了，我捐这大洋一块。你瞧你捐这玩意儿啊，还大洋一块，那是钱吗？多捐点
1: 儿。那九省流通券，九省流通券，我捐。
0: 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不好使。
1: 怎么个九省流通券呢？
0: 熊式辉不到长春吗？建立东北行辕，他把那货币都改了，改成九省流通券。可现在呢，有很多人他不认那玩意儿，都认那现大洋。捐现大洋。
1: 那我捐三块。
0: 你。
1: 我这买卖太小了，我一个卖茶水的，开茶馆的能挣多少钱呢？我捐两块，
0: 你多捐点，要不整死你。
1: 那三块吧，
0: 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逼着这些老板开始捐。突然之间，那位钱老板站起来了，各位，现在党国有难啊，这桌子上不有酒吗？他把酒端起来，大家就多捐点吧。鄙人此番来呢，没别的，我就想为正大当家的多捐点。我捐大洋100万。哎呦我的妈呀！这曹秃子、曹本正啊，好悬没下坐那儿，连郑三炮都吓一跳。边上那。

0: 可以派人跟我去拿这100万现代洋，我到这儿来投资，来进公司，也希望挣到当家的，日后能多多的关照我啊！嗖，这就周了，可把郑三炮乐坏了。人家周了一杯呀，郑三炮拿起这大碗，咕咚咕咚，干了3杯。 哎呦，神技高，上前拉住这钱老板的手，谢谢钱老板，我代表国民政府，代表东北兴元雄将军感谢你啊！哪里哪里，这是我应该的，哈哈哈！哎，一拥抱，然后那边郑三炮过来了，哎呦，这位钱老板，放心，在宁安县城有我郑三炮在，就有你的生意在，来，咱俩干了他，咣，周了，那位钱老板也周了。
1: 周完之后，往那一放，哎，好吧，一会儿就给我派人前去拉这100万现代洋。好，咱们是朋友啊！俩人拥抱，这拥抱，拥抱完了，然后就见钱老板转身出去了。曹本正在边上，拿100万现代洋，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我带着几个弟兄去，来。 跟我20人去拉这现代洋，走。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圈。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书接前文，张三炮设宴搞了个软绑，这软绑啊比那绑票还厉害呢，摆上酒宴，瞪眼珠跟你要钱。来了这么一个钱老板，叫钱太多，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好家这派头足啊，这位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百变神君呢、化妆成了钱老板。子荣进来一看，这屋里头一看这些老板呐，那脸呐比哭都难看。一看这屋里都是牛油大辣啊，桌上全是羊辣辣台，哎，点子冒的烟，这屋里头照的是锃明瓦亮。然后子荣进来绕了一圈，喊出了口号，捐款100万现代洋。这多惊人呐！这现场都吓坏了，郑三炮乐坏了，曹本正啊惊坏了，哎呀我的妈，太好了！然后呢，子荣就跟郑三炮拥抱。为啥要拥抱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然后子荣就说了：“跟我去拿这现代洋吧，离此不远，你们派几个弟兄。”曹本正说：“我去，这好事儿。”我得一马当先，弟兄们，跟我来20人，走，跟着钱老板去拿钱去。这就出来了，这一出来一看呢，外边有辆4轮大马车。子荣就上车了，对不起了啊，你们弟兄们慢慢给后边跟着跑吧。那行，哎，别说跑啊，去拿钱去，我们在后边就是爬，我们也愿意。好啊啊，走，赶车的老板子啪。一挥着鞭子，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往前走，后边曹本正他们，哎呀，那太好了，那100万现代洋，哎，这还了得了。这车拐弯抹角拐了2条街，走到这么一个僻静的巷子，在一个高大门楼面前停下了。高大门楼啊，钱老板一下来一看，这门楼这儿啊门口还站一人，哎，戴大狗皮帽子，呼个溜烟呢，露俩眼珠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掌柜的，经理回来了。”“啊，回来了。”“请。”“那钱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呢，清点数目之后，他们就可以把它抬出去。”“好。”“哎，我说，哎，您说吧，先生，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啊，我这里安排一下，安排完了之后，我让他通知你，你们就进去，把那100万现代洋抬出来，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好了，就这么的了。说完这句话，子荣就进去了，门口那把门的也跟着进去了，咣当门一关，就没动静了。这曹本正他们在外边就等。把那灯弄挑高点儿，哎呀，这咋还不出呢？这100万现代洋呢，对不对？哎呀，他们得清点一会儿。那你搁现在钟点儿计算有1个钟头，你不对，查啥也都查完了，这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什么府啊？啊，这是何人的府宅？你把那个灯笼往上调。 条了。谁认字儿，念念上边仨大字儿，什么东西？有一个认字的，青云庵，哎，青云庵，这是尼姑出家的地方，弟兄们上当了，进去，咔，进来了，到里边啊，把里边的尼姑吓一跳，老尼姑都八十来岁了，哎呦，那是晚上，那尼姑，这方才进来那几个人呢，没见着啥人呢。就是那个时候进来，一个人告诉我别插门，说有事儿，不能插门，我就没插门，我也不敢出去呀。恩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上当了上当了，回去赶紧禀报，正当大家的，哗，这些土匪回来了，郑三炮啊，还在那儿坐着等呢，你们看一看啊。100万现的羊马上就到手了，我发家回来了。我说大当家的，上当了。怎么上当了？那不是什么钱经理，那肯定是共军呐！啊，那么一晃一骗，我到那儿完就没影了。嗯，敢骗老子！郑三炮往起这么一站，伸手就摸枪。他这个腋下呀，挂着一支转轮手枪，也叫六轮手枪。这转轮手枪，这可是郑三炮喜欢的东西，象牙的把，跟随他多年呢。他伸手就摸枪，他不摸这枪还则罢了，一摸这枪，郑三炮拔出来，哎呀！气得这郑三炮是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哇呀呀呀呀呀！他叫唤什么呢？气的，怎么事儿啊？杨子荣一进屋，就看那郑三炮腰里挂那转轮手枪，太棒了，这是一好东西。子荣拿眼睛一溜。这桌子上不都是蜡台吗？羊点的蜡呢，哎，俩人拥抱，那枪可就到了子龙的手里头。那么现在郑三炮拔出的是什么玩意儿？蜡台，一个蜡台给他插到那枪套里边了。他拔出来一看，给我全城大搜捕，抓，哗，上哪儿抓去？子龙啊，早都出城了，嘿。边走边看这把枪，哈哈哈哈，太棒啊！这是个好东西，我呀，都想多少年了，没想到啊，蜡台换手枪，将来我要把这些土匪全崩光，好东西，好东西呀！子龙太高兴了，一名战士得了一把好枪，那真是万分高兴。简短截说，子龙等人回到了牡丹江，见到李京浦，就把城里所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的跟京浦说了一遍。哦，原来如此，好，看这个形势啊，对我们还是有利的。郑三炮在城里头，子龙已经侦查到大概有1000多土匪，那么这1000土匪也都是乌合之众啊。咱们现在牡丹江，咱们有近3000名战士，完全可以打掉他，所以，我决定采取强攻宁安。这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要强攻宁安城啊！怎么打呀？打开地图一看，就在东门这儿，集中优势兵力往里攻。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宁安城里边啊是土匪，外边是李京浦的东北民主联军，现在还没敢番号呢，现在叫东北民主联军。哎，什么时候改这中国人民解放军？别忙，这时间马上就快了。

0: 熊式辉出手了，我前文书说过，这个国民党这个专员审计高，电告熊式辉，说郑三炮要打宁安，熊式辉给回了电报了，说我要派兵增援，直插共军的腹地，因为这个宁安离这牡丹江解放区可太近了，所以熊式辉呀，立刻组织了一个师的兵力。 这个师长叫袁占先，但这里要说一下，这个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就是不是中央军，是地方的一个部队，可那也很有战斗力呀。那么这个师穿山过岭，晚间偷偷摸摸的拂夜前行，有的穿过了解放区呀，这部队呀如箭一样的就普奔宁安来了。 前边打了，后边这国民党的正规军摸上来了，这个土匪得着信儿了，城里的土匪呀更来劲儿了，这火力更加猛了。哎呀，李金浦感觉到事情不妙，怎么办？啊，前边是土匪，后边国民党正规军杀上来了，不能再往前愣打了，如果硬打的话，恐怕有危险。 跟底下的参谋一商量，现在撤兵，立刻撤兵，守住牡丹江，你别被这帮土匪再趁势啊把牡丹江城给我攻开。所以这头打宁安，我军败退，那得想办法呀。李青浦回到办公室，往这一坐，那是紧锁眉峰啊。现在宁安是越闹越大。 立刻电告东北局，就把这牡丹江里边的形势跟组织上汇了报。东北局告诉了李京浦，我们也要增兵，不日大部队就到，你要坚守住牡丹江这块阵地。单说宁安，哎呦，这郑三炮乐的，啊，脑瓜门子都开着花啊。 这个酒碗摆在这儿，那是一碗一碗的喝酒，特别是那审计高，拿一个小手壶端在手中，哎嘿嘿嘿嘿，嗯，好啊，好啊，真是好啊，这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想这个宁安，这可是解放区呀。 我们如同一把尖刀插在了解放区的腹地，而且又有国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已经马上要到了。据可靠消息，离我们也就五六里地的光景。哎呀，郑大当家的啊，不，不能叫你郑大当家的，应该叫你郑将军。我已电告了熊长官，准备封你为。
1: 中将司令，不知郑将军您意下如何呀？啊，嗯，好，感谢沈专员啊，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吧？不过，郑将军呐，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也琢磨共军不可能。
0: 上大半宿，肯定要增兵牡丹江，来打宁安城。刚说到这儿，外边来报了，说国民党的师长到了。这袁占先呢，50来岁，是一少将军衔，现在宁安，袁占先是司令，郑三炮副司令。那曹本正，喂，那我呢？我是啥官啊？郑三炮一捅他。 你还给我当参谋？那整半天呢，我还是参谋，瞎参谋烂干什么？你这咋的？我得提升点儿。行了，日后把你提升。那行，我等了啊。袁占先就把这宁安城走了一遍，他知道一场恶战要开始了，所以他采取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呀，叫巷战之计，很是绝呀。好了。 我已布置完了。

咱们就等共军来。实际袁代先内心里也瞧不起郑三炮，毕竟郑三炮什么土匪、散兵游勇，现在宁安是我的天下。牡丹江大增兵，东北局给牡丹江李金湖增兵10000。 在这10000人马当中，有一位，谁呀？参谋，现在还不是参谋长呢。此人叫邵建波呀。邵建波20几岁，精明强干。见到李金浦，两个人拉住手，哎呀，邵建波长得很帅。另外，李金浦早已听说邵建波，哎，对这个。 战略方方面面有很深的研究，邵建波就给李金浦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能否牡丹江成立个小分队？现在打仗啊，最主要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这个匪徒很狡猾，如果我们动用大部队的话，就会惊到他。 建立个小分队，率搞侦察，然后把这情报汇总到牡丹江，调查清楚之后，然后再开战。李金浦同意了，就这么的组建了一个36人小分队，把这小分队就交给了邵建波。那么杨子荣呢，就在这小分队里担当了侦察任务。那么这支小分队很精干呢，都是在这个军队当中找出那个非常 不错的战士，有能爬山的，有能越岭的，有能打的，有神枪手，有爆破手，有排电报的，哎，还有能看病的，各路人才济济一堂。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又来了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啊要过年了。什么消息呢？就是部队的番号改变了。 不叫东北民主联军了，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哎呀，这个名字太响亮了。面对宁安城国民党的一个师，还有1000多土匪，怎么来打？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宁安是哪儿啊？还有个名叫宁古塔。要提起这宁古塔，大家非常熟悉。 这个宁古塔是满族的发祥地呀，也是兵家重镇。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人要是犯了罪了，哎，大笔一挥，发配到宁古塔，哎，就这地方，就这地方，这是一个古城。可由于战乱，小日本投降，这个宁古塔这个城墙啊，已经坍塌破坏，所以李金浦。 根据这个宁古塔的地理地势，也是宁安城的地形地貌，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三面强攻宁安城，留这个南门，这南边不打，这个土匪让他跑，在半路设起埋伏，以全歼之。战斗计划开始了，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啊，一定要把宁安拿下。 过年了，这是一个过年最大的喜事儿，总攻开始。二打宁安城开始，拂晓战夜大响，可这一打，上了个当，上了个什么当呢？就战士们突然发现，这个护城河很好打，就进了城了，这不进城欢则罢了。 这一进城啊，吃了个大亏。这个袁占先把这些民宅改成了暗碉，就是这民房，哎，告诉老百姓你别动，我们有狙击手、神枪手在这里边，所以当咱们的部队一进来，你说不上哪家哪户，就递出枪来了。 这暗枪可太险了，哎呦，牺牲了大部分战士。这个袁占先在主要的街道上设了碉堡，设了拦网。
设了火力网，在这民宅里头大小设了暗雕不下500个。你这个暗雕你找不着它呀，你正往前打往前走的后门开了，一开开一个机枪推出来，啪啪啪啪，一片战士倒下，伤亡惨烈呀。李京甫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怎么办？撤，撤出宁安。这火可上大了，因为死了不少战士，牺牲了。子荣、李司令、建波，你们看怎么办吧？这个国民党这个袁占先，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我军伤亡极大。如何扭转这个局势？大伙坐这儿，心里都直打鼓。这个很阴险，因为你说不上这个袁占先把哪个民宅给改成了暗中的碉堡。你不知道哪个民宅里头有枪手出现，所以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还得请示东北局，增兵，用大兵团作战。可是现在这兵源极其的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东北战役爆发了，国民党占据了主要城市，投兵50几万，所以在这片黑土地上真是战火硝烟四起。知道兵源很紧张啊，所以请求上级增兵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那唯一的就得自身想办法，那就是得把宁安城里边的一切情况，把这些暗雕挨家挨户的搜明白，才能躲过去。子荣站起来了，司令员，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啊，子荣，我能完成，我一定能调查清楚，在这个宁安有多少暗中的碉堡，有多少袁占先设下的埋伏，这可是个艰巨任务。子龙同志，你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豁出去了，子龙啊，由打政府出来，他带了孙达德还有牛振邦三个人，这是下了冒烟血出来这市政府大门，左右看了看，振邦、达德，收拾收拾，准备走。子荣可心里明白啊，这回要进宁安可不像以往。为什么呢？袁占先是一个正规军人，肯定把宁安城设计就铁桶一样，很难以插入进去。咱们准备好吧。好，那个。

0: 杨恩人呐，我就在这茂源学理是长齐，为的就是等你。我是寸步不敢离开你呀、啊，你照顾照我，带着我，你不就想上京啊？你怎么知道啊？我听着嘞，我听着嘞。好吧，我还听你讲这些土匪的故事，我还要听你讲这些土匪的行话，那当然了，讲不完，那真是那太多太多。好，带着我，我收拾齐行吧。嘿嘿嘿，哟，太好嘞。这四个人上路了，怎么进宁安呢？哎呦，子龙心里头这一道上还盘算呢，肯定是查得非常严。可到了这宁安城这一看，没有设防。这袁占先，你说得多狂多牛？他告诉郑山炮：“咱别设防，我就是让共军进来。我们这儿就是一陷阱，我们这儿就是天网。只要共军部队一进入城，进入街道巷子里头，他们就会灭亡，因为我每个宅子，我们都设计了机关，都有我的战士在里边。所以，当共军杀进巷子、杀进街道，每个民宅，就是他们的死亡点。而且，他下令，全城老百姓，该卖东西卖东西，该买东西买东西，要制造一片繁华的世界。就这样的气势啊！子荣站这儿，这可感觉到万分危险。越是这样，那就说明杀机四伏啊！这街上的老百姓啊，来回走，来回晃，哎呀，一开始啊提心吊胆，后来一看还没什么，满街都是国民党兵，满街都是美式吉普，跨斗摩托车，滴滴，还有满街的国民党宪兵，再就是背着枪的土匪，一个个横晃。杨子荣进了宁安城，不禁欢子罢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杀展开，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

0: 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椒香千年。

香气变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 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 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 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 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 着实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 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拌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 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是文明饮食的标志。不同于今日西餐精巧雅致的形象，中世纪的西餐烹制方式十分简单粗暴。 部位好一点的肉可以拿来烤制，剩余的不新鲜的肉和下水就直接一锅炖掉，完全没有多余的处理。那么胡椒是否真的能够遮盖肉质腐败的臭味呢？为此我们

0: 当时的这个肉的实际的保存以后的风味仍然会有裂变。那么也是利用了这些香辛料它自身的比较强烈的风味，能够抑制和掩盖这个肉在裂变以后的这个风味。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香里面把这种现象呢叫做这个风味的香砂。
1: 有了胡椒，欧洲人不必再忍受质地粗糙、味道又单一的食物，对于饮食口味与质量而言，绝对是质的提升。胡椒就这样成为了欧洲贵族阶级眼中宝贵且紧俏的货物，是贵族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胡椒等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当时，胡椒除了用于祭祀和占卜仪式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给食物调味，让菜品变得更加诱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糖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于是胡椒这种可以使食物提味的香料备受人们追捧。在欧洲贵族看来，菜肴中如果不加入胡椒、肉桂等香料调味，根本就不值得一吃。就这样，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鼻梁上被放置胡椒，他们希望通过胡椒的香味与神灵沟通。胡椒传入西方，竟然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可以堪比黄金的贵重香料，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胡椒在东方也是一种难得的名贵香料。胡椒不仅被欧洲人视为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我国古代，胡椒也被当作是皇家的贡品，十分珍贵。早在汉朝时期，胡椒就已经由张骞从西域波斯带回了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天竺国有胡椒、生姜、黑盐等物产。胡椒在我国之所以取胡字为名，也是因为胡指的就是当时的天竺国。由于汉朝时期海运未兴，交通不便，胡椒只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之路运往中国，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只有皇帝才能不计成本的使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胡椒都大受喜爱，特别是欧洲的贵族们每天都离不开胡椒，没有胡椒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下咽。然而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住了印度和欧洲之间陆路运输的商道，并且立即对过往的商品收取高昂的税费。如此一来，靠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尤其是胡椒，便很难通过层层关卡到达欧洲。即使到达欧洲贵族手中，价格也极其昂贵。眼看着餐桌上的香料越来越少，胡椒都要消失了，这时阿拉伯人当起了中间商，他们为胡椒开辟了一条海上新商路，从印度运到埃及，再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沿岸。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的关卡，但是由于海路运输风险极高，因此运输费用也很高。胡椒抵达欧洲港口时，价格已经是原产地的40-50倍了，并没有比走陆路便宜多少。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和黄金一样贵重，甚至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拥有胡椒也被视为是财力和权力的象征。然而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胡椒陆路运输的商道，导致胡椒的价格不断攀升，阿拉伯人从中赚取了高昂的贸易利润。眼看人们餐桌上的胡椒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欧洲人无法接受的。为了吃到胡椒，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绕过阿拉伯商人，自己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胡椒。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开始派遣船队出海探险，希望能找到通过海路抵达东方香料产地的办法。

0: 巨大的利益让无数欧洲人眼红，找到香料群岛发家致富成了每一个欧洲航海家最直接的动力。于是人们纷纷出发，不远万里地寻找胡椒的产地。为了获得珍贵的胡椒，欧洲人打开了地理大发现的闸门。1493年，哥伦布兴奋地返回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带回了金子、鹦鹉、树皮和6个当地人。只不过他带回来的金子数量并不多，鹦鹉也不是亚洲品种。那6个在惶恐不安中接受众人检视的当地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加勒比人。哥伦布到达的并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美洲。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去过真正的印度群岛，更没人见过香料植物生长的自然形态。实际上，哥伦布经历了一番艰苦航行后的所到之地，距离他要去的印度足足隔了半个地球。即便他带回来的树皮看起来很像肉桂，但后来证明他的肉桂并不是什么香料，只是一种不知名的加勒比树的树皮。虽然哥伦布没找到胡椒，但是他寻找香料的过程间接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其中哥伦布时代促成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交换，不仅重新塑造了美洲的生活，也让其他大陆一起发生着巨变。香料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参与促成了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那么在哥伦布之后，下一个寻找胡椒的人又是谁呢？1497年，达伽马带着4艘船和170人踏上了去往印度的航线。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从大西洋驶入了印度洋这片未知海域。令达伽马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印度洋，发病情形极为恐怖的败血症就在疲惫不堪的船员中间爆发了。为了避免水手造反，达伽马一路上在各个港口停靠以补充供给，并打探去印度的消息。在到达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港时，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熟悉横渡印度洋航线的领航员。24天后，船队终于到达了马拉巴尔，也就是印度的香料海岸。此时他们已经离开葡萄牙10个月了。虽然达伽马在印度连连受挫，但是回到欧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他们带回去的胡椒数量很少，扣除成本勉强保本，不过达伽马带回的鹿泉信件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葡萄牙国王甚至亲自拥抱了他，并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和印度海军上将。1502年，达伽马率领20艘军舰再度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一条新开的海路。达伽马虽然比哥伦布晚出发5年，却在克服了败血症等困难后，最终到达了真正的香料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此时，达伽马深受葡萄牙国王的器重，他发现新航路原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好事，但这也促使欧洲人的暴力掠夺行为在东南亚蔓延开来。对香料的欲望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演绎出了一连串贪婪疯狂的行径。葡萄牙卓有成效的发现和香料帝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都试图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自此，欧洲海上列强开始了争夺全球市场资源的百年混战。荷兰人率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而英国则占领了今天的印度， 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各地殖民，并且扩大胡椒等香料的种植地，胡椒等香料的产量开始不断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香料在我们人类生活中一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天然香料容易受到天气、地域、人工、资金炒作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市场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也是起伏波动，非常不稳定。于是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对天然香料中所含的芳香化合物进行分析，尝试人工合成香料。1856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发现了甘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的化学结构。到了1868年，英国化学家珀金找到了合成香豆素的方法，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香料。自此，合成香料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模仿天然香料。
1: 那么就是如果是天然香料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通过种植的或者什么采收的这些这个果实啊、种子啊等等，能够通过分离的方式得到的，那些就是天然的香料。那合成的呢，可能说结构跟它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是使用的是这些天然的这些产物的分离提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大化工的方式，那么结构完全一样，风味也完全一样。好比说香兰素里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情况。香兰素实际上是从这个香荚兰豆，然后从它里面分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香料，但实际上香荚兰的种植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们就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得到跟它的结构和它的风味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天然的香兰素的价格呢是4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合成的香兰素呢大概不到15美元一公斤，价格大概差300多倍。这也就是合成香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绝大多数的合成香料它的成本都会比天然香料的成本要低，而且供应会更稳定，不会受到这个农产品的采收季包括气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0: 如今在各类化妆品、日用品中都有人工合成香料的存在，我们吃的很多食品里也都添加了人工合成香料，比如果汁糖、口香糖、泡泡糖、乳酸饮料等都需要添加食用香料，以保持新鲜宜人的口感。而在肉制品、膨化食品、饼干和方便面等方便食品的生产中，适当添加食用香料可以弥补香气香味不足的缺陷，让消费者享受到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食品。虽然人工合成香料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一说起合成香料，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它是所谓的化学制品，怕它不健康。那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基本上存在的实际上还是对于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误解。那么通常大家一听到化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实际上如果世界是物质的，那物质就是化学的。那么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喝的水、包括我们呼吸中的氧都是化学的结构，所以不能说化学对我们人就是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提前做它的安全性的评估，包括杜力的实验，包括安全暴露剂量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实际的使用香料造成的食品安全的事故，从来没有过。只有超范围使用，就是不是香料、不是香精的东西用在了改善食品的风味上，那么那种的话才是有问题的。
0: 如今人工合成香料技术的诞生，让香料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除了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外，香料在医疗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人工合成的胡椒碱，可以用于治疗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癫痫等病症。香兰素也可以用来制作降压药。早期的香料以天然香料为主，而现在不论从数量、品种还是经济价值等各方面来看，合成香料都已经超过天然香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从原产美洲传遍全球的辣椒，到跟随贸易船队传入西方的胡椒，这些普通植物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名贵香料。大航海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得以全球传播，昔日名贵的香料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独特的辣椒、花椒、胡椒，椒香绵延千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4: ，Listen，
0: 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2018年，一款人工智能调试香水系统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它能将收集的170万种香水配方进行成分对比分析，获取香水在不同性别、年龄等领域的受欢迎程度，并且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后定制调配方式，最终输出一个新的香水配方。和人工调制香水不同，人工智能调制的香水不会受到个人经验、主观偏好等的影响，可以探索出更多有创造力的香水配方。它 他的出现也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香水世界。纵观历史，人类对芳香气味的追寻从未停止，甚至一度达到狂热的地步。在19世纪的法国，就有一位不折不扣的香水狂人，他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者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对香水到底痴迷到什么程度？这是一张拿破仑在1815年的香水账单，上面显示他在3月20日至4月30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订购了4箱古龙水。可以说，在他金戈铁马征战四方时，血统里始终都塞着一瓶古龙水，方便随时取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香水消耗量更加夸张，他不仅用古龙水漱口沐浴，每次洗完澡还要把古龙水浇灌在肩膀和颈部，以达到最强烈的嗅觉效果。除了极度疯狂的外用香水，拿破仑还是吃香水的爱好者。由于公务繁忙，拿破仑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于是他就靠吃古龙水泡过的糖块来提升精力。不过，吃香水并不是拿破仑的特例，因为在19世纪时，香水是可以内服的，他常常跟酒和糖来混合使用，能达到舒缓情绪、提振精神的效果。就这样，拿破仑这位身带香气的男子，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让古龙水风靡全欧洲。大约200年之后，香水之味氤氲世界，它甚至超越了商品或日用品的范畴，成为人们钟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拿破仑狂热痴迷的古龙水是18世纪的调香师法丽娜在科隆研制出来的一款香水，因此被命名为科隆之水。在咱们中国呢，曾经将它音译成为古龙水。作为一种淡香水的类型，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使用，甚至成为不少人心中对于香水的代名词。那么说到香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视觉为主导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不同。每当提到香水这个词儿，嗅觉首先跳了出来，由远及近，由清香到浓郁，然后伴随着嗅觉的丰盈，全体感官仿佛在一瞬间被激活。咱们中文世界当中啊，对于香气的描绘非常到位，能把无形的味道变得有形可感。比如香气袭人，一下子让香味有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再比如活色生香，又让香气产生了一种如在眼前的画面感。的确，香水确实容易和记忆联想起来，会闪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唤起曾经的美好回忆。它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如此多的联想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人类的嗅觉机制。
8: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祖先跟其他动物一样，嗅觉非常灵敏，并借此寻找食物、追逐异性、躲避危险。随着人类进化，视觉逐渐发达，嗅觉日益退化。据统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信息80%以上来自视觉，其次是听觉、触觉和味觉，只有嗅觉常常被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既然嗅觉获取的信息量少，那么它是如何让人产生如此丰富联想的呢？我们邀请到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成员陈敏，为我们讲解人类的嗅觉机制。
4: 当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时候，实际上香气里面有很多的芳香分子，这些芳香分子进入到我们的鼻腔里面，那在鼻腔里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叫嗅觉黏膜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呢，大概是5平方厘米，在这个上面呢有。

0: 很多的神经元啊，据不完全统计啊，大概是有1000万个这么多。那么在神经元上呢，还有一种叫做受体啊，存在于这个上面，它们呀就是会负责非常主动的去抓取这一些芳香分子，进行一个接收和察觉的阶段。这个步骤结束了之后呢，它还会来到我们的嗅球这个地方。它完成的功能是接受到了这个香气之后呢，它会给每一个芳香分子啊进行标签式的打标，打标了之后呢，再往后去传输，就会来到我们的嗅皮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负责什么呀？就是把这一些打了标签的香气分子再进行识别、解析和编码，再往后传。所有的这些香气分子啊，它就会来到了我们的哪呀？杏仁核。大家都知道，杏仁核主要是管理我们的情绪，它可以识别情绪，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放大情绪。所以当它闻到好闻的味道，哎，它可能呢就会在杏仁核的调节下变得更加的开心。再往后走呢，就会来到我们的海马回这个区域了。
1: 海马回负责掌管记忆，日常生活中眼睛看到的物体、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气味都会储存在海马回中，大脑中的眶额皮层会对接收到的气味信息进行分析与决策，从而表现出对某种气味的喜欢或讨厌。
2: 气味的袭来往往是在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的状态下完成的，可是当我们一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淡忘，但我们的鼻子还有嗅觉会帮助我们取得较为牢靠的记忆，这就是嗅觉的功能之一。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气味，就会开启我们的记忆。这个现象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普鲁斯特效应。这里的普鲁斯特是那位写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在小说里细腻地描绘过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
1: 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马德莱纳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回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马德莱纳的滋味。当普鲁斯特在成年后再次品尝到浸泡了茶水的点心时，他清晰地回忆起了儿时住过的家，以及家附近的小路和小镇的样子。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气味更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
2: 看到这儿，也许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拿破仑会那么偏执地爱上古龙水。古龙水的主要香气来源于迷迭香，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悬崖和岩石之间，迷迭香吸收天地灵气，蓬勃生长，而拿破仑就是在此地出生。或许正是古龙水深刻而清新的迷迭香气息，让拿破仑唤起了对于故土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固执地把这种气息不断地强化，肆意地沉迷。或许在香水的世界里，他可以重新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并且永远做个孩子。
1: 愉悦的芳香气息，美好的芳香记忆，优雅的芳香生活，这或许是我们热爱香水的原因。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对香的依赖和喜爱，那是远远早于香水诞生年代的故事。人类对香的使用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有独特而丰富的芳香文化，但源头却很一致，都来自宗教。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香水的英文词来源自拉丁文，就是通过烟雾的意思。但是烟雾一散，香气无法长留， 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因为香是神圣之物，所以最早的香水都是出自古埃及的祭司之手。最著名的埃及香名叫奇斐，在尼罗河西岸城市埃德夫一座托勒密时代神庙的墙壁上，人们发现了它的配方和制作方法，将冷杉和香茅等原料研成粉末，加入捣碎的刺柏浆果和油梭草，再用葡萄酒浸泡，放入乳香、蜂蜜和油脂中进行熬煮，最后将捣碎的末药加入其中，这样一份奇斐才算大功告成。
2: 从奇斐的配方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第一，香不再一吹即散，而是以精油的形式被收集和保留了下来，这或许就是最早的香水的雏形。第二，奇斐是以众多芳香植物作为原料的，与其说它是香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药剂。第三，奇斐费工费时费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那么在当时，谁会使用它呢？托勒密王朝时代有一个女性是最为知名，那就是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她的名字叫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埃及艳后，她被认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最有权势并且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奇斐的忠实粉丝。埃及艳后嗜香如命，传说他在洗澡的时候会让仆人用15种秘制香水缓缓倒在身上，馨香无比的气味在水池里混合蒸发，最终将艳后烘托成一个从花园中走出的绝美女子。凭借着迷人的外貌和浑身的香气，埃及艳后成功俘获了罗马帝国的2位掌权者凯撒和马克安东尼。传说埃及艳后在出游时乘坐的金色帆船就是用香水浸泡过的，还没等她抵达岸边之时，远远的人们就能够闻到馥郁的香气，这为她的出行赋予了浪漫和具有仪式感的色彩，或许这其中就有奇斐的功劳。
1: 西方古典时期的香水除了嗅觉和心理上带来的审美愉悦，还承担着洗浴和治疗的功能。在肥皂没有诞生的年代，人们用可以溶解污垢的芳香油来清洁沐浴，因为用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香的神奇力量也使它成为人们抵御疾病、治疗疾病的无价之宝。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也在循着芳香探索和改变着生活，并把香塑造成极具东方美学特征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国家的香文化也由来已久，并且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换个方式，通过几件国宝级的文物来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来看这一件，这件文物很多人都见到过，这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西汉香薰炉，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学名叫做错金博山炉。错金指的是它的工艺，博山炉是说它的器型。香炉上面的锥形盖罩着的是海水托起的仙山，层峦叠嶂之间隐约有神龙异兽出没，每当炉内香烟燃起的时候，仙气袅袅，香味氤氲，仿佛置身于海上仙山，也体现出了大汉王朝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我们再来看第二件文物，这件文物属于大唐，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窖藏，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名为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个香囊是唐代贵族随身携带的香薰用具，外观极其精美，内部大有玄机，中间盛放香料的香鱼运用了陀螺仪原理，不管怎样倾斜，重心都不会改变，完全不用担心点燃的香料会洒出来。通过这样一枚小小的香囊，大唐盛世的遥远繁华变得真实可感。雍容华贵的簪花侍女佩戴玲珑剔透的镂花香囊，身动珠玑响，且行且留香，这是属于大唐的芳香记忆。

0: 除了香薰炉、香囊这两种方式外，我国古人还有不少的留住香气的方法。这是一幅古画，明代画家陈洪寿的《写以熏笼图》，目前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写以熏笼做道明。”熏笼这种器物，我们今天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了。画中这位侍女倚靠着的就是熏笼，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炭火熏烤着香料，既保暖又芳香。这也就是为什么侍女要把衣服罩在熏笼上的原因。随着香气的蒸腾，衣服也会沾染上香气，久久不散。中国古人喜欢焚香，所用的香为特制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香的散末，原料为蜂蜜、檀香和沉香等等，香味悠淡，回味悠长。
1: 通过这三件文物中传达的芳香记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的香文化跟西方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人，尤其是古代文人，视香为雅士，为润养性灵之物，虽然不可食用，却可以怡身养心。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把香味儿同人的品格联系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在他的诗作中，香花美草频频出现，比如沪江梨雨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在他的笔下，香花美草变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也成为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格寄托。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关于香的大量篇幅的描写。
0: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
2: 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比。
0: 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了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

0: 量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14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辽邦范进踏国门，兴风作浪起烟尘，金国英雄显身手，歼灭敌寇立功勋。话说大宋朝三帝真宗年间，国都在东京汴梁，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这个真宗继位之后啊，也是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进谏远忠， 这样一来，国无宁日。边陲上，北国契丹、萧太后不断的兴兵犯境，他们虎视眈眈的看着大宋国，一心要夺下宋氏锦绣江山。单说这一年的深秋，从边陲通往东京的大道上，人来车往，车水马龙，什么挑挑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路两旁榆柳三槐，秋风一吹，落叶凋零，金风扑面，令人透体生寒呢。就在这阵儿，从远处飞来一骑战马，这是匹红马，叫玉鼎火焰驹。这匹马跑得太快，那这是四蹄生风啊，蹄跳跑毫，翻蹄亮掌，肚皮儿又擦到地皮儿了，吓得路上行人汪汪汪两旁一闪，哎，这马怎么跑这么快呢？撞了人了！马上一员大将，身高体壮，头戴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胸勒十字派，腰扎一扳环的大带，肋下挎腰刀，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杆车轮板斧，旁边挂着盔甲包。这个人呢，是从远路奔汴梁，风尘仆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脸上被这汗水泥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了，眼睛啊都红了，布满了血丝，都长得刺冒乎了，就这么的还紧紧的夹鞭，驾驾，真是谁呀？有什么急事儿？真是不是别人，正是边关大将六郎杨景的磕头兄弟，姓孟，名良，字从善。大将孟良啊，他从哪来？三关来，告急了。三关是哪呀？三关是大宋朝的边疆，是那阵的边疆，也就是瓦桥关、草桥关、易金关，在现在的河北省霸县、雄县、高阳一带。最近呢，大辽国在三关开仗，打了一次大仗啊。北国的驸马韩昌、韩延寿领着正先锋、副先锋几名大将，就在三关开了一仗。大宋朝派兵征杀谁呢？双王胡延丕简、汝南王郑印，还有女将杨八姐、杨九妹。这一仗打的大宋朝大败亏输，被韩昌引进了葫芦狱，把胡延丕简、八姐、九妹等人困在了葫芦狱，可急坏了杨景、杨六郎。三关大帅杨景有心去救人，三关没人把守，容易被人公开，那还不说，有帅无将，这叫兵危将寡，打不了，怎么办？万般无奈，派人搬兵求救。葫芦狱里的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很快就得全军覆没。杨六郎的两个妹妹、八姐、九妹都在里边呢，能不着急吗？就这么赶紧写了边关折报给皇上送去，赶快派将，又给他娘佘老太君写了封家书，告诉孟良，你快去快回来，救兵如救火呀，那是救命啊。孟良不吃不喝，星夜兼程啊，就是他那好体格，换第二个都累死了，好不容易来到天波府门前，那孟良带入四将，吁，甩蹬一下马，往下一跳，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昏倒在地，累昏过去了。那现在说休克了。府门着有杨家的门军。

俩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边关的事儿。自从八姐九妹跟随双王呼延丕显到北疆征战，至今音信皆无。寇准着急呀，问佘太君：“你的六儿来没来信呢？”老太君说：“没有啊，我也着急呢，没给万岁送来折报啊，也没有啊。”杨洪进来了，哎呀，老太君可了不得了，孟良回来了，昏过去了，啊，快，快把他抬进来。老太君就知道不好啊，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有人把孟良抬了进来，盘上胳膊，喂上腿，葫芦千心捶打后背，给灌点水，又给他掐人中。一会儿的功夫，孟良把眼睛睁开了。哎呀，累死我了！一抬头，哟，孟良，我可见着你了，娘哎，快把我累死了，快把我急死了。孟良怎么管佘太君叫娘呢？因为孟良跟杨六郎是磕头弟兄，叫娘正合适。哎，儿哎，你这是怎么了？快请先生给瞧瞧。不用不用。我是累的饿的，我饿坏了，给我点好吃的，我一会儿就好了。哎，好好，杨红啊，快把孟将军拆下去，弄点吃的去。哎，别着急，我这有信。说着掏出书信递给了佘太君，又掏出边关折报递给了寇准。寇准别看说习惯了叫双天官，他的官啊实际现在是宰相。寇准拿过折报，拆开打开这么一看呐，我的亲娘祖奶奶，这可了不得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打开儿子这封信一看，啊，自己两个女儿被困葫芦峪，双王呼延丕显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可如何是好，快发兵。哎呀，天官大人，现在你看朝中还有谁能到边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双王呼延丕显呢？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那些人都到边关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孟良腾腾腾跑进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擦了把脸。娘啊，你们怎么还在这坐着？赶快点兵啊。哟，太君说，孩子，你着急也不能这么急呀，我上哪给你点兵弄将去？哎呀，救兵如救火，晚去一时，八姐九妹双王等人就去死在葫芦峪啊。你不知道我哥哥六郎急成什么样了，快点吧。那也得明天上朝禀明万岁，叫万岁传旨派兵派将啊。哎呀，你指他呀，他上哪找人去？我是寇的人，你找他能行吗？有理有理。我说老太君，杨门可尽出英雄，你赶快点鼓聚将，看看杨家人什么人能领兵带队到桑光去葫芦峪解围救八姐九妹。这老太君手拄龙头拐杖，心里琢磨呀，杨家还有谁了？我七郎八虎这几个儿子死的死，走的走，就剩下六郎一个儿子又在边关，杨家现在全是寡妇啊。哎，寇的人呐，不是说我不愿意为国效劳，你看这些个女将，丧夫的，丈夫走的，心情本来不好，另外他们也没有万马军营去敌人首级之勇，要做一般的战将可以，要说真就扛着旗到前边去战韩昌的人马，没有这个人。你的人家不能把话说死了，老杨家父一辈子一辈，男男女女都是英雄，背不起还行出这么一个两个的呢。

0: 你们不听我的，杨洪啊，点鼓巨匠。
1: 是，
0: 杨洪赶紧跑出去点鼓巨匠，就听着咚咚咚咚，鼓响三通，三通鼓一响，杨家有规矩，不管男男女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手指紧沉利落，直奔教军场点将台下。老太君说：“走吧，咱们到那看看去吧。”孟良寇的人佘太君一直来到了点将台，往里这么一走啊，寇准这么一看，不由得肃然起敬啊！一看老杨家，嘿，别看那平常过日子，你来我往串个门没什么，真要是有事啊，真比军队纪律还森严。营门口大旗飘摆呀，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大斗旗。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跃剑村牙，引军旗三军四命，大斗旗是旗幡招展，袖带飘扬。这边是刀枪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吹抓拐子流星，什么西瓜炮、牛腿炮，嚯，看的人眼花缭乱。再看男的在东边，女的在西边，两相站立，盔层层甲层层，真是耀眼起龙鳞呢。正当中点将台，老太君领着几个人登上点将台，往当中一坐。大家心里琢磨，家里有事儿了，不用问呢，不然不能无故点鼓巨匠，是上哪打去啊？大伙听着吧，这边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秀英，五郎之妻是罗氏，七郎之妻杜金娥，六郎之妻呢？六郎之妻叫柴郡主，八王的妹妹那是文的。现在有俩小孩，怀里抱着杨宗勉，手里拉着杨宗保，他就不用来了，来后边坐着呢。老太君往这一坐，告诉孟良啊，你说是我说呢？孟良啊，你就说吧。好，众位将军，今天点鼓巨匠把你们叫到这里，有一件大事。边关大将孟良将军回到京城，三关告急，我六儿杨景给家里来封信，给圣上写了一道折报。现在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带兵马攻打三关，八姐九妹双王呼延丕贤领兵交战，不幸被困葫芦峪，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把大家请来，看看哪个能够领兵除战，去退贼兵，救出八姐九妹，哪个考令啊？看了半天没人答应，大郎之妻在这站着呢，心里琢磨，我的妈呀，八姐九妹都不行啊，我们能行吗？太君出征，我们保护他出战可以，守个营行，就说我们杀进葫芦峪，杨六郎都不能去，我们去啊？不行，你看我，我看你，这几个谁也不言语。老太君心里也别扭，从心里说，惦着八姐九妹，但是也不愿意杨家人再出征。为什么？保宋朝皇帝寒心了。我大儿替了宋王死，二儿替了南京公，三郎马踩如泥浆，八个儿子剩一个还打呀，所以老太君也不强求，也没说话。孟良一旁着急了，老孟良，我说两句行不行？说吧。哎，我说诸位将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呗，怎么没人去呀？咱们杨家将可是挂爵将军，常胜将军呐，父一辈子一辈可都是好汉呐。现在边关告急，三关大帅可是我哥哥杨六郎了，

0: 挑梁人。被困葫芦峪的是八街九妹杨家的大小姐二小姐，怎么就没人管？杨家没人了？寇准也说，老杨家人万岁疯了，3岁男孩戴乌纱，5岁女孩吃俸禄，既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怎么就没人出来了？孟良说，是啊，怎么叫大辽国吓住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孟将军不用问了，奴婢愿意讨令。来呀。孟良顺声一看，就看打呀西边锦墨尾那块腾腾腾腾上了一个人，挺远，站得远，职位就低，职位高者都在太君身旁站着呢。孟良这么一看，哟，是个女的，岁数不大，15、16岁，个儿不矮，拿现在说都有1.78米的大个儿，黑油油面皮，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齿白唇红，头上打两个大抓髻，一边系着一个蝴蝶，前边啊留着齐眉穗，这叫刘海，后边梳着一把松的大辫子，打着大抓髻啊是丫鬟，要是小姐呢，高碗盘龙镜在中间梳头，大红上衣，绿裤子，腰里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再看脚，红缎的鞋有这么大个红绒球，这脚啊3.5寸，可是横梁顺着得有1.1尺。刚才谁说话？
1: 是我呀。
0: 你是谁？
1: 是谁
0: 哟？
1: 二爷，你可真健忘，不认识我呀？你经常到我们天波杨府来，你和我们六爷在一块练武，我在旁边看着呢，你把我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嗨，我就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丫鬟烧火的丫头，我叫杨海风。
0: 啊，
1: 你是烧火的丫头啊？
0: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到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呀。
0: 烧火的丫鬟杨海风自报奋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不但孟良瞧不起，杨府的男女众将都看不起，这男将嗡都乐了，一个个偷着嘀咕不敢大声说啊，因为军纪森严，怕佘太君不让啊。哎，哥哥，我说这杨海风是有名的疯丫头，他要干啥？他到前敌去啊，能行吗？
1: 是啊，
0: 一天弄个棍子呜呜喳喳的，我看够呛。我说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找死呢。要是有眼睛人呢，绝不能叫他去，他去还不如我去呢。女将们也嘀嘀咕咕，哟，这海风能行吗？都替他担心呢。八姐九妹的武功不错呀，都被困葫芦峪，烧火的丫鬟能成吗？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要干什么去？前敌解围，就你呀，哈哈哈哈哈哈！你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哟，二爷，你笑什么？
1: 你能行吗？黄毛丫头，
0: 住口！
1: 你听我是烧火的丫头不行，可以，在我们府不许说黄毛丫头几个字儿。要知道，杨府的女将哪个出来，可都比你厉害。
2: 对。
0: 我也说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烧火的丫头，你上疆场那不白送死吗？就凭二爷我这两下子，大斧子一抡，不敢说百战百胜，没打过败仗，都不是人家大辽将官对手。大辽将官来个先锋叫铁雷皮熊，手使独角同人硕，副先锋叫韩龙，太厉害了，我都不行，你去能行吗？
1: 哟，我的二爷爷，你可真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得飞扁流薄，你不行怎么知道我不行呢？二 二爷你的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您会三斧子半，要是一碰见敌人，一见面先就给一斧子，这叫劈脑门，然后就是扎眼仁儿，再一斧子是劈肉锤，完了您扭头就走，不就这几下子吗？
0: 啊，丫头，你敢瞧不起我？谁说我就会三斧子？嗯，你真来，撒野！
1: 他真急了，太君说：“太峰啊，不许这么说话。孟将军是边关大将，是，我是不应该说啊。孟将军呐、啊，太峰是疯丫头，别跟他一般见识。嗯，这个疯丫头。”海峰说：“说我疯，我就疯。疯人武艺，把人精。有人学会疯人艺，疆场之上立大功。”
0: 寇准一听，
1: 这哪是疯子，这是出了高人了。
0: 孟良说：“什么高人？你还跟着捧着说呢？”
1: 海峰说：“哎呦，二爷，刚才我说错了。其实啊，二爷是福将，别看就会三斧子半，哎呦，到疆场百战百胜。
0: 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要到疆场，不行不行不行。
1: 二爷怎么不行？你也没看见我练两下能知道不行吗？
0: 你会什么？
1: 我有一条烟火大棍呢。
0: 你有烟火大棍，你敢上疆场？
1: 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烧火的丫鬟杨佩峰自报费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哦，佩峰这丫头啊，我倒挺喜欢。你别看彪彪愣愣的，有两下子。至于说行不行，老身也不敢讲。那这么办？哎，杨佩峰，咱俩先比试比试，你要能把我打败，我就领你到前敌去，怎么样？我到皇上面前保举你，你带队出征。如果我把你打败了，小丫头，你还烧火去？行啊，但是咱们得赌一赌。
8: 赌什么？
7: 那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你赢我。

0: 要赢我，我趴地磕头，管你叫娘。
1: 哟，我的妈耶，你怎么说话？
0: 不，人家还没结婚呢，大姑娘叫好听了。杨红过来了，哎，我可听着了啊。海峰要赢了你，你趴地磕头可叫好听的。去，哎，不行，我记住了。不，梳脑袋的。
1: 哟，二爷，你趁几个脑袋？要把脑袋梳了，吃饭可不香了。脑袋我不要。
0: 那好，我要梳了，趴地磕头，就叫娘。海峰噗呲也笑了，这些女将们都乐了，哪有这么胡说的？那你梳了呢？
1: 那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呗？
0: 不行，杨红，这么办？如果海峰要输了，你趴地磕头，管我叫好听的。
1: 老杨红说：“我这么大岁数跟你们打赌啊？
0: 那刚才你怎么向着他呢？”哎，好，我心里有数。行，扣的人，那我们俩比试比试，你看行不行？
1: 嗯，太好了。你们俩比试比试，一男一女在这撞一撞，我看着都高兴。
0: 好，比试吧。老蒙娘啊，怎么样？好吧，既然你们谁都不服谁，那么咱们也算在这比武选将。历来杨府想要领兵带队出征者，都得胜几阵，不胜几阵不能走。
1: 好，你们比试什么？
0: 对了，烧火的丫头，咱俩比试什么？
1: 你使什么？
0: 我使大斧子。你使什么？
1: 我使烟火大棍。
0: 那好，咱俩就来个斧棍相碰。
1: 可以，你等着。
0: 杨海峰噔噔噔噔就跑了，时间不大出来，手中擎着一条大棍。
1: 二爷，来吧。
0: 孟良一看，哟，这条大棍有这么粗，可是铁的，齐眉长啊。哎呀，一个姑娘家能使这么条棍，这能力跟谁学的呢？杨海峰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说实在的，老太君心里有数，所有的杨府人心里都没数。杨海峰可不姓杨啊，姓张，叫张海峰。孩子命挺苦，5岁那年父母都故去了，死在战乱之中，家里亲人都没了，就剩下一个老娘，就是外祖母。外祖母什么人没有，就把海峰收在身旁。老人身体还不好，以逢邻补战挣钱养活海峰。那现在说呀，老人有哮喘病，咳嗽喘，干活就开喘。没办法，5岁的海峰就得把家务担起来，刷锅做饭，烧火，洗洗涮涮。这个孩子你说也奇怪，也没吃什么好的，长得又高又壮，什么都能干，可就是没缠足天足大脚。那现在说呢，大脚不算毛病，在那个年间可叫人笑话，说脚大脸丑，婆家都不好找。实际啊，这缠足啊是对女人的摧残，是虐待妇女的其中一个手段。那年间不懂啊，杨海峰没有爹娘，老娘有病就没给他缠脚，4岁就应该缠足，5岁他满哪跑呢？你说这孩子天生的好动不好静，性格活泼泼泼拉拉的，老娘呢做点针线活去卖去挣钱买点柴米，就这么一老一小过日子。这个丫头经常往外跑，他看见人家打靶是卖艺的，跟出去追出多远去，回来拿着棍子呜喳喳的也练，也来那折跟的打靶是像个小子一样，在他的眼睛里不懂得什么是男孩啊女孩，不明白。赶得也非常巧，村东头啊有个学馆，一些男孩啊到那上学，他没事呢到那听人家去上课，看人家写字儿，回来搁着大棍在地下哗哗也画，也认识几个字儿。在他的西边隔壁住个孤老头子，什么人没有，这个老头子这个脸呐冷冰冰的，没个笑模样，出来进去有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进去，咣当门一插不再出来了，早晨出来晚上归来。有一天半夜他出去解手，就听院里

0: 什么动静？小姑娘淘气，登缸爬墙头往院里一看呢，哟，看明白了，那个院的孤老头子在练武功，正在打拳踢腿。哎呀，这老头练得如何？姑娘不懂，只见呢，呜呜直转。小海风就看直眼了，哟，这老头会这两下子。听说老头姓张，哎，我要跟他学多好啊！从这天起，他天天半夜趴墙头。老人知道不知道？不理他。
1: 姑娘一想，你不理我。
0: 姑娘呢？就在一个人。心里就跟着老头挺近。冬天下雪，没等老人起来，他哗哗给扫条道。夏天看门前脏了，给扫干净。有时候拾柴火，就抱一捆放在老人门口。对于五岁孩子来说，能做这种活，那可太了不得了。长了，老人发现了，有一天就问海风：“孩儿啊，你给我抱柴火扫雪，我谢谢，别累着，不要干了。”“
2: 不，我愿意。”“
0: 你给我干这干啥呀？”“
2: 嗯，你家也没人，我帮你干干呗。”“嗯，你练武练得真好，你教我行吗？”
0: 哎，老头的脸呢阴沉沉的，不行，女孩家学什么武功啊？风风骚骚的，回家回家回家。
2: 嗯，
0: 海风不死心，还给老人干活，就这么坚持一年呢。老人有点受感动，就这么点个孩子，这么懂事，太难得了。可是海风小学能耐，老人字字不提。就在这年，海风的姥姥病重，病危。打把式卖艺的老张头啊，给拿点钱看病也没好，老人不行了。临终的时候，告诉海风：“你把那院打把式卖艺那个人呐叫过来。”老人嘱咐说：“大兄弟啊。”我们呢非亲非故，平时也没说话，现在我不行了，我这孩子托付给你了，我看你人不错，我这孩子太可怜了，什么人没有，你拿他当个小猫小狗带，有残茶剩饭给他一口，别让他饿死就行了，过个三年二年呢，给他找个婆家当童养媳，我也就谢谢你了，总死啊也感激你。老张头听完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你等海风的姥姥过去之后，老张头帮着给安葬起来，埋完了生个小姑娘，不敢在这住，就把她领到这边来了。老张头说，既然你姥姥把你托给我，你就在这吧。
2: 嗯，那我能给你干点什么呢？
0: 你能干啥干啥，不干啥呢就不干。
2: 不，
0: 我要练武。不行，孩子不能练，你受不了苦。另外我呀不教徒弟，尤其是女徒弟，我怎么能教女徒弟呢？
2: 那我不在你这待了，我去要饭去。
0: 嗯，
2: 你怎么要饭呢？那我为啥要在你这呢？吃你干嘛呀？我走了。
0: 别别别，孩子，你这话说的我心真不好受。
2: 那也是，
0: 非亲非故。
2: 那你说，那你让我当徒弟呗？
0: 这不行。
2: 那我给你当孙女儿吧。扑通就跪下了，爷爷。
0: 哎，好孩子，快起来。这老张头啊，平时这脸呐老冷飕飕的，今天眼中含泪，一把把孩子拉起来了。哎，好孩子，冲你这样，我教你。不过你要吃苦啊。
2: 嗯，我知道了，我不怕。
0: 从这之后，一老一小在这生活，这老张头啊生活也添了不少的乐趣。早晨早早起来，领着孩子围着村子跑个五圈六圈的。六岁的孩子跑不动啊，跑不动也跟着跑，这老人不近人情的叫孩子拼命的跑，跑完了回来告诉来，这不有石头吗？给我举石头。这石块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小孩胳膊都肿了。然后弯腰六腿拿大鼎劈叉， 软硬功夫教他，教完之后开始打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过去了，这柏峰拳脚就不错了，别看才九岁，看去有十一二岁大，开始教他练射箭，练瞄准儿。就在这一年，老人病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练功练狠了，吐血，这一吐血不能出去打靶是卖艺，家里生活没有来源，柏峰就想出去啊，替爷爷打靶是卖艺挣钱，老头说死也不干，最后贫困撂倒，奄奄一息，老人要不行了。柏峰啊，孩子，咱爷俩的缘分到这算了了，我这一辈子太苦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走了，有几句话告诉你，你可千万记住。爷爷，你要上哪儿去啊？哎，孩子，爷爷不行了，要死了。爷爷不能死，爷爷死我怎么办呢？是啊，我得安排你的后路啊。我姓张，我叫张天鹏啊，人送外号神拳太保。我的父亲保过呼延王爷呼延寿亭，就是双王呼延丕显的爷爷。后来呼延寿亭被欧阳方所害，我的父亲也被杀害，居家满门全被杀了，唯独我被我师父救走，我还是个孩子。就我到高山学艺，一夜学成之后回来闯荡江湖，也想干一番事业。后来朝出奸党潘仁美，他看好我，把我雇到家里去了，我给他看家护院，开始我忠心耿耿，后来发现潘仁美太不是人了，他想谋朝篡位，陷害杨家将，我觉得不能跟奸臣同流合污，我偷偷的逃走了。这奸贼得到消息之后派人追杀，把我的老婆孩子全给杀了。我得到信息之后想要回来报仇，后来听说潘仁美陷害杨家将，双天官寇准审潘阳一案，把潘仁美以正国榜，我也算报了仇了，我流落江湖。我现在有两件事啊不放心，孩子，第一，我死之后你找你的师姑，我有个师姐叫碧云，是出家道姑，到她身旁去学艺。第二，我收了个徒弟叫王豹，这个孩子出去胡作非为，办尽了坏事，我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怎奈我没找着，以后你替为师清理门户。说完，老人绝气身亡。萧柏峰一看，啊，爷爷！萧柏峰哭得死去活来呀，九岁孩子哪经得起这么大事儿啊，死丧在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邻居来了，说别光哭啊，弄领席子卷吧卷吧，刨个坑埋起来吧。柏峰不让，说我老娘故去的时候是我这个爷爷给拿钱买的薄皮棺材埋的，那么轮到我爷爷死，怎么就用芦席卷起来啊？那我太对不起老人家了，老人家教我一回，说没有出钱袋，屋里四壁空空，什么没有，剩个刀枪把子，不值钱。柏峰说好了，我自卖自身。这孩子把门嘎噔一锁就走了，在这个村里头没法卖，卖谁谁要啊，他上哪去了？到底是练过武功的孩子有胆子，他跑东京汴梁的官乡大道上往那儿一跪，拿了个麦盖子往头上一插，自卖自身。人们都觉得新鲜呐，卖姑娘卖媳妇啊，都得有个人跟着讲价还价，唯独一个小姑娘自卖自身，呼啦就围了不少人，人们在这看着品头论足。嗯，个儿不小，多大了？九岁哟，当媳妇儿太小，九岁这么大个子哟，这脚这么大太丑了，一看脚大人家不要。当丫鬟一看那个儿高，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太厉害也不要，卖不出去。这孩子从小

0: 早晨一直跪到中午，太阳晒的都昏过去了，没吃没喝，心想我怎么就没人要呢？我长得丑啊，我脚大，脚大就没人要啊。就在这阵儿，偏巧啊，天波杨府佘老太君打仗得胜还朝，要回京城，路过这条官道，一看前面围了不少人，老太君叫杨红啊，你看看那边干嘛呢？这么热闹？老杨红就过来了。老杨红来到这儿一看，哦，自卖自身的，围着姑娘转一圈儿。你还别说，老杨红得是伯乐慧眼识人，一看这个孩子不大，体格特别结实，特别壮，练武的好料，就干活也是好手。咱们府就缺这样的。为什么？老杨家女的，不管丫鬟婆子，全会个三角毛、四面头、五花炮、六角门，全会。嗯，行。你多大了？9岁。哎，要多钱？200钱。就要这么点钱，你干什么呢？我爷爷死了，没钱买起来，就够买我爷爷就行。好宝贝，行行行，说的我心不好受，我跟太君说出去。转身找老太君，太君呐，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太君是这么办，你把他叫过来我看看。就这么就把牌坊领到老太君近前，老太君一看就看好了这个丫头啊，像我年轻的模样，嗯，个儿眉眼儿都像。行，这么办吧，杨红啊，别管多钱了，你就带着银子，领着孩子，把他爷爷安葬起来，一切处理好，把他领到府里。就这么，杨红和蒲风倒在家里，给张天鹏安葬起来，买的好棺材，刨的深井子，请人入土为安。哎呦，蒲风十分感激，所以他跟杨红老管家格外有个情，就这么跟杨红走了。走到半道问了老爷子，我上谁家去呀？哟，忘告诉你了，这回你可掉了福地了，天波杨府，刚才你见那个人那是佘老太君，这回你姓杨，你叫杨蒲风了呀。孩子一听高兴了，我爷爷跟我说过，朝里有几家忠臣，胡杨高正，嗯，落好人家了。杨蒲风颠颠就跟杨红走了。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佘太君闲着没事儿，问蒲风的身世。杨蒲风才说，那不是亲爷爷，那是隔壁的邻居。老太君深受感动，这么点孩子为了邻居家的老头自卖自身为奴啊，这孩子太懂得义气了，另眼看待。蒲风可没敢说啊，我练过武功，为什么呢？这样的奴才人不敢用哦，高兴你叮当揍一顿你跑了，那谁受得了啊？他不说，不说可不说，有心眼儿。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每天呢，老杨家就跟那部队一样，早晨出早操，早晨没吃饭，先都集合起来了，男的脖女的脖，开始踢腿打拳来对打。丫鬟婆子全是如此，除非是超过40岁不练了，40岁以下的全得练功，他也跟着练。不但练，孩子有心眼儿，因为过去练过呀，他拿眼睛一瞅就明白，一看就懂。叫他干什么活呢？他太小了，应该伺候啊小姐和夫人，他不干，他说我先不干那活，我就干点粗活吧。姑娘干啥像啥，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活是窍活。什么活呢？就是烧火，一天呢烧两遍火，那阵没有三顿饭，就两遍火。说打仗三顿饭那是又回事儿，烧两遍火完了没事儿，腾出功夫他练功。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老杨的人晚上练功是正常的，突然唰一道黑影，嗯，蒲风一愣，接着有人在肩头啪呀拍了一下，他一回头，这人一点手，随我来。蒲风就跟过去，转来转去，转到太湖石后边毕竟之处，这个人止住脚步。你叫蒲风啊？啊， 借着星月之光，杨百峰一看，眼前是个道姑，年近60岁。你是无量天尊，我叫碧云呐。说着上下打量百峰，一看这道姑就喜欢上这孩子，这是练武的好料。孩子，你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啊，我应该叫你，不，从今天起你管我叫师傅，我收你个小徒弟。哎呀，那辈儿也就这么叫了。嗯，师傅，我给你磕头了。哎，好孩子，起来起来，你在这怎么样，跟我走吧。不，我不走，老杨的人可好了，本来我盼你我能找着您，我跟你学徒去，可到老杨家之后啊，老杨家人厚道，我爷爷就是他们给安葬的，我报不完的恩情。另外在这谁也不欺负我，他们整天练武，我跟他能学不少东西呢。师父，我不走了。嗯，你是有良心的孩子。好，既然这样，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记住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3更天来4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异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杨子荣由打牡丹江一出来，带上小鞋匠子荣啊，想是通过小鞋匠了解一下牡丹江地区的一些情况。坐了马车，这小鞋匠就把自己呀、从小到大都会什么，告诉了杨子荣。我呢不但会掌鞋，会长人转，我还会变戏法。哎呦，我那戏法变得可好了，什么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啊。什么叫搬运呢？搬运呢，那就是东边的东西我能搬到西边去，西边的东西我能搬到南边去，大搬运就这么一伸手，要什么有什么。

0: 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这么说吧，哎，都能来哦。哈哈哈哈，子龙笑了。你还知道什么？哎呀，我跟你说，我还懂土匪行话。嘿，子龙就是一愣啊，土匪行话。
1: 对呀、
0: 啊，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啊，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君来哪是臣啊？那土匪那些规矩我都知道。哎呦，你讲讲，你好好讲讲。因为啥呢？我总上那土匪窝里啊，给他们长鞋去。哎，受到欺压呀，不给钱还挨顿揍。所以啊，没啥事儿我就跟他们聊，懂了他们不少规矩。另外，哎，我还认识个老土匪，这位老土匪隐居了。哎呀，我把他伺候挺好，他把一些土匪的规矩都告诉我了。子龙心中暗想，我遇着贵人了，因为要消灭土匪，自然会跟他们打交道，得懂他们规矩，更加能了解这些土匪。那么这子龙就跟这小鞋匠就学了很多很多土匪的一些东西，为日后上这威虎山那是打下了基础。离这个宁安不远有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啊叫祥和镇。子龙一看，已经到了宁安地界了，前边已经被郑三炮把城给占领了。咱们在这儿啊吃点饭，然后天黑的时候再往里摸。进来这个镇，正好有个小酒馆。三个人进来，靠窗户有张桌坐下，简单的点了点东西。在这吃，那么在吃的过程中呢，小鞋匠这嘴可没闲着，就给这子龙讲啊，这土匪呀、啊、你可不知道那规矩大了。你比方说这吃饭吧，啊，他吃饭他不叫吃饭，他叫免洗。哦，叫免洗。对呀、啊、你比方说这个饼，咱们老百姓管饼叫饼，他们不叫饼，叫翻张子。他们给这个饺子叫飘扬子，给面条叫挑龙，给红烧鱼叫顶水子，管这喝酒呢叫搬三儿。哦，这都是滴滴的声音说的。哦，管喝酒叫搬三儿啊？
1: 对呀、啊哎。
0: 所以呀、啊，这个土匪的规矩可多了。这刚说到这儿，那边打起来了。怎么事儿？在那边那张桌上。有人喊了一句：“怎么的？你吃饭不给钱，你怎么还打人呢？”哟，几个人把眼神就甩过去了。就在那边那桌坐着一位，这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梳了背头，文静静的派头。小鞋匠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我的妈耶！吓得是机灵灵打一冷战。谁呀？那张桌坐的，就是国民党的大特王平，和吃饭的，在那儿，哎，和谁吵吵起来了？和那跑堂的堂官唐老三，两个人有争执，怎么事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王平啊，找这栾平可找苦了。那不是要杀这小鞋匠吗？杨子龙把王平给赶跑了，救下了小鞋匠。这是在栾家屯发生的事儿，前文书我已经说了。那么现在，这位王平就想找到那栾平，因为那秘密联络图就在栾平的手中，可是那活动经费、那个金条啊、那个委任状都在那皮箱里，被栾平给提了跑了。所以这王平身无分文，他东一把西一把，连头带摸，这些日子可遭了大罪了。哎呦，实在饿得不行了，他进来这小酒馆，他也知道宁安被郑三炮拿下来了，我要到宁安找郑三炮去。因为什么呢？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就在宁安呢，但我得吃啊，点了几个菜，还烫了壶酒，喝上一口酒，嗯，

0: 交代，那我不管。哎，这王平把那特务的本性露出来了，那您也别走。他这一伸手，刚要搭王平，王平啊，他受过训练，自然反应也是急了。叭这么一反腕子，他一想，这个地方左右也是归您管，你前边牡丹江归共产党，这地方是我国民党的天下，一下就把这跑堂的手脖子抓住，啪一反腕。 这小腕疼的，哎呦，你怎么打人呢？掌柜的，有人打人，哗，掌柜出来了。不但掌柜的出来了，整个灶房那些上灶的面二的全出来了，手里都提了18般兵刃，啊，怎么的？这饭店里头怎么都是武馆？怎么的？还有18般兵刃不？这饭店呢，啊，这酒馆啊也有18般兵刃。 都是那灶房里的，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擀面杖、外带、泔水瓢，全拿出来了。打人不行，哗，全过来了，就把王平围到这儿了。这时节，那小鞋匠就告诉杨子荣：“我说杨恩人呐。” 那个不就是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你忘了要杀我，你啪，把我救下来。哦，子龙定睛仔细观瞧，不错，就是他。哎，今天说啥我也把你逮着。杨子荣就站起来了，可就他往起这么一站，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场面就变了。怎么的？王平突然出手，啪啪啪。 几下子，那上灶能扛他打吗？啊，几个擒拿手过去之后，啪一飘身，哎，唰一声，由打那窗户就出去了。子荣在后边一跺脚就跟上来，你跑不了，狗特务，今天我非把你逮着不可。前边王平跑，后边子荣就追，就那么几步远就进了一个胡同了。两个人呢？ 相差也就一丈多远，王平一回身，发现了杨子荣。哎呦，王平可吓了一跳，这位来者可不善，我可加点小心。也就差这一丈多远，王平往前猛窜的时候，子龙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腾空，这身子可就起来了，呀，把飞起来往前这么一扎。 双拳往下一锤呀，这叫双砸鹰，就砸这王平的俩肩头，起来往下这么一砸，嗨！王平眼尖的双拳砸在肩头，往前猛地一窜个，前边是一堵墙，这小子一猫腰就上去了，子龙扑了个空，刚要转身拥上去，那边是门开了。
1: 不不，谁呀？啊，啪这么一开门，出来个老头，外头噼里啪嚓就把老头吓坏了。这怎么了？这里边啊，这谁跟谁呀？这是，这一推门，子荣一走神，回头是一看老头，哦，没什么大爷，再飘身上墙的时候，找着王平啊，哎，一踪迹不见。 没了，这人，嘿，子荣这个懊恼啊，让这特务跑了，早晚我会把你逮着，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在这一带活动，你就跑不了。子荣回来见到小鞋匠孙达德，还问呢，子荣啊，怎么样？那人呢？哎，让他跑了。 这是一条狼啊，疯狼。早晚得把他逮着，要不然他就是个祸害。结账，咱们走。结完账了，几个人由打镇出来，这就摸进了宁安县。晚间进来的，嘿，这宁安县城啊，现在是。

0: 另一条路线，什么另一条路线呢？就是啊，别抢，听见没？你不就想刮俩钱吗？我有招啊，咱们别像以往似的，一进城打家劫舍的，噼里啪嚓的，弄得鸡飞狗跳、抢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这回咱们来个软刀的扎人，我有一计，你看如何？你不就想弄钱吗？
1: 说讲上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这曹本正给郑三炮出了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杨子荣进宁安，找到地下党范建强，两个人见了面了。范建强就把宁安眼下的情况跟子荣说了一遍。不过呢，范建强给杨子荣提供了一个消息。 就是郑三炮要请客，设了一场宴，就是所有宁安的大小买卖、铺商、掌柜的，只要你是开生意的，就必须明天晚上去参加这个宴会。哦，旁边小鞋匠吧嗒吧嗒嘴，哎，我说杨根人，我知道怎么事儿，你知道什么？这叫软勒。
0: 土匪行话叫软绑，什么叫软绑？软绑啊，绑架你知道不？绑票，这我知道啊。这个绑票叫硬绑。什么叫软绑呢？就是把你请来，给你摆上一桌酒菜，面带着笑，拿着刀，哎，跟你愣要，你说你给不给吧？哎。 这就叫软绑，这可狠了，这招啊太损了。哦，子荣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嗯，软绑，明天晚上，好。子荣心中暗想：我探探你郑三炮，嗯，我看看你这软绑到底怎么绑。那么明天我去参加他这个宴会啊，那个。 建强同志，说吧，你给我租辆车，啊，大德，另外还有小鞋匠，你们俩过来，你们呢，给我找个地方，咱们好脱身，你们这么办这么办，好嘞，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就这么的，第二天，郑三炮是大排宴请全城的那些买卖人。
1: 是软绑吗？真让小鞋匠猜着，真是这么事儿。这曹本正啊，给郑三炮出这主意，说咱别愣勒，别愣要愣抢愣砸，咱们呢也得文明点，对不对？是不是啊？常言说得好啊，杀人不用刀，那才是英豪。你现在都是宁安的城防司令了，对不对？你怎么得给人个好印象啊？ 你摆一桌酒菜，哎，我不说一桌，弄他几十桌，所有宁安城的这些做买卖都得来，用刀鼻子，用枪顶子，不来就杀，明白吗？哎，他们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要呗，哎，就说修工事、修碉堡，你们呢赞助点儿，哎，谁敢不拿呀？好，高。 实在是高，那当然了，我的参谋呀，可不是瞎参谋的。就这么的，这全城所有做买卖的倒了霉喽。大小生意，只要你是掌柜的，你必须得去。这些人呢，拧着鼻子来的，这门口，燕翅排开，站个8名土匪，挎着枪拿刀，嗯。 凶神恶煞一样，那边上摆张桌，后边啊，做一个拿笔的往纸上写，你得签到，哎，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买卖，都得喊。边上就站着曹本正，在那儿背着手来回溜，嗯，嘿嘿嘿，都来啦，哎呀，辛苦辛苦啊，哎呀，惊动你们不容易呀。说句良心话，今天是我们大掌柜的啊，大当家的，请你们吃饭。 啊，哎。 哪儿呢？

0: 我是开茶叶庄的，茶叶庄的刘掌柜，请。绸缎庄的王掌柜，请。你是那个啊，药铺的李掌柜，请。寿衣铺的马掌柜，请。棺材铺的孙掌柜，哎呀，我的妈呀！你们真行啊！这仨掌柜的挨着，药铺掌柜的，卖寿衣的，卖棺材的，你们是一条龙啊！我看着，你用药把他吃死了，完你卖寿衣，卖完寿衣，完他卖你棺材，好家伙，你们倒联合啊！李万强，150、160号，这些生意人被赶到了大厅里头，这个大厅里摆个桌子，正当中还主席台，上面还拉一横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别的字儿也不会写。然后这些人呢都坐下了，那能好看吗？那脸儿啊，那脸儿一点都不好看，被绑来的一样啊，就知道郑三炮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可也有笑的，在那呲着牙笑，就这么笑，说着。这笑的是谁呀？庄的，拿现在行话叫托儿，这是曹本正安排的。哎，完你们几个弟兄过来。哎呀，这些人进屋啊，肯定愁眉苦脸的，你知道不？就跟他爹死了一样。因为啥呢？要勒他嘛，让那跟绑票差不多。所以你们几个坐在底下也装成买卖人，给我面带笑容。哎，然后呢，把大家的情绪要带动起来。所以这几位啊，坐那儿笑的，全都是托儿。现在大会开始，哎，这大会开始了，郑三炮出来了，往正当中一坐，边上站的是沈继高，也得给沈专员一个座啊。沈专员又坐在那儿了。主持人谁呀？著名主持人曹秃子曹本正。哎呀，曹本正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很荣幸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化工山神鬼癌大当家的威名远震，如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的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啊，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得，正大当家的。把大家请来了，把大家请来了，那么下面就请正大当家的讲话，请鼓掌。哇，不敢不鼓，为啥呢？有的那后边拿枪顶着呢，那土匪，鼓掌，哇，鼓掌。郑三炮站起来了，我说各位，我郑三炮也不会说别的啊，一会儿我再说。那么下面请专员说讲话。你看看，郑三炮没文化呀。沈继高往起一站，各位，今天把大家请来，没别的，因为现在我们要跟共军打仗，将来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国军的。今天正大当家把你们请来啊，是想修筑工事。现在国军的款还没有到，请大家就援助援助我们吧。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必须得捐点，谁捐多少，就请喊个号。啊，报！外边又喊上了。王掌柜的到了，又来个王掌柜的。我大伙外边高声喝喊：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钱太多先生到。就见外边啪进来一位，钱经理。大伙一听，怎么着，来的大亨了？这是啊，不是大亨也是大喘呢、啊？怎么的？黑龙江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钱经理，另外人这个名起的也棒，钱太多。外边啪进来一位，就见这位披风礼帽，上身穿呢子大衣、水打的领子，皮鞋打得锃明瓦亮。哎，这皮鞋亮的，那不是一般的亮，就是那苍蝇要落上去，咔嚓能把这大腿给你劈喽。 就这么亮，戴了金丝边的眼镜，燕尾子须，手拿了文明棍儿。鄙人姓钱，很高兴见到大家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是到宁安投资的，听说挣得当家的，宴请各位老板，幸会幸会啊。坐到那儿了，哎呦，这来的派头可真不小啊。开始捐款吧。有人站起来了，我捐这大洋一块。你瞧你捐这玩意儿啊，还大洋一块，那是钱吗？多捐点
1: 儿。那
0: 九省流通券，九省流通券，我捐。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不好使。怎么个九省流通券呢？熊式辉不到长春吗？建立东北行辕，他把那货币都改了，改成九省流通券。可现在呢，有很多人他不认那玩意儿，都认那现大洋。捐现大洋。
1: 那我捐三块。
0: 你，
1: 我这
0: 买卖太小了，我一个卖茶水的，开茶馆的能挣多少钱呢？我捐两块，你多捐点，要不整死你。
1: 那三块吧，
0: 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逼着这些老板开始捐。突然之间，那位钱老板站起来了，各位，现在党国有难啊。这桌子上不有酒吗？他把酒端起来，大家就多捐点吧。鄙人此番来呢，没别的，我就想为挣得当家的多捐点。我捐大洋100万。哎呦我你妈呀！这曹秃子、曹本正啊，好悬没下坐那儿。连郑三炮都吓一跳，边上那沈吉高一哆嗦，哦，100万，对，来来来，我们喝这庆功酒，感谢挣得当家的盛情款待。一会儿挣得当家的可以派人跟我去拿这100万现大洋，我到这儿来投资，来建公司。也希望挣得当家的日后能多多的关照于我啊！嗖，这酒周了，可把郑三炮乐坏了。人家周了一杯呀、啊，郑三炮拿起那大碗，咕咚咕咚干了三杯。哎呦，沈继高上前拉住这钱老板的手，谢谢钱老板，我代表国民政府。代表东北行辕熊将军感谢你啊！哪里哪里，这是我应该的。哎，一拥抱，然后那边郑三炮过来了。哎呦，这位钱老板，放心，在宁安县城有我郑三炮在，就有你的生意在。来，咱俩干了他，咣，周了。那位钱老板也周了，周完之后往那一放，哎，好吧。一会儿就给我派人前去拉这100万现大洋，好，咱们是朋友啊！俩人拥抱，这拥抱完了，然后就见钱老板转身出去了。曹本正在边上拉100万现大洋，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我带着几个弟兄去，来，跟我20人去拉这现大洋。走，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郑三炮设宴搞了个软榜，这软榜啊比那绑票还厉害呢，摆上酒宴，瞪眼珠跟你要钱。来了这么一个钱老板，叫钱太多，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好家这派头足啊，这位谁呀、啊、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百变深军呢、啊、化妆成了钱老板。子荣进来一看，这屋里头一看，这些老板呐那脸呐比哭都难看。一看这屋里都是牛油大辣啊，桌上全是羊辣辣台，哎，点子冒的烟，这屋里头照的是锃明瓦亮。然后子荣进来绕了一圈，喊出了口号，捐款100万现大洋。这多惊人呐！这现场都吓坏了，郑三炮乐坏了，曹本正啊惊坏了，哎呀我的妈，太好了！然后呢，子荣就跟郑三炮拥抱。为啥要拥抱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然后子荣就说了：“跟我去拿这现大洋吧。”嗯，

0: 离此不远，你们派几个弟兄，曹本征说我去。这行事儿，我得一马当先。弟兄们，跟我来20人，走，跟着钱老板去拿钱去。这就出来了，这一出来一看呢，外边有辆4轮大马车。子荣就上车了。对不起了啊，你们弟兄们慢慢给后边跟着跑吧。 那行，哎，别说跑啊，去拿钱去。我们在后边就是爬，我们也愿意。好啊，走，赶车的老板子啪，一挥着鞭子，这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停下了，高大门楼啊。钱老板一下来，一看这门楼这儿啊，门口还站一人，哎，戴大狗皮帽，呼个溜烟呢，露俩眼珠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掌柜的，经理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请。”“那钱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呢，清点数目之后，他们就可以把它抬出去。
1: 好，哎，我说，
0: 哎，您说吧，先生，
1: 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啊，我尽力安排一下。
0: 安排完了之后，
1: 我让他通知你，你们就进去，把那100万现奶羊抬出来，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好了，就这么的了。说完这句话，子荣就进去了，门口那把门的也跟着进去了，
0: 咣当门一关，
1: 就没动静了。这曹本正他们在外边就等，把那灯弄挑高点儿。哎呀，这咋还不出呢？嗯，这100万现在洋呢，对不对？哎呀，他们得清点一会儿。那你
0: 搁现在钟点儿计算有1个钟头，这不对。查啥？也都查完了，这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什么意思呢？你把那，这什么府啊？啊，这是何人的府宅？你把那个灯往上调，
1: 调了。谁
0: 认字儿？念念，上边仨大字儿，什么东西？
1: 有一个认字的，
0: 青云庵，哎，青云。青云，这是尼姑出家的地方，弟兄们上当了，进去，咔，
1: 进来了，到里边啊，把里边的尼姑吓一跳，老尼姑都80来岁了，哎呦，
0: 那是晚上，
1: 那尼姑，
0: 这方才进来那几个人呢，没见着啥人呢，就是那个时候进来，一个人告诉我别插门，说有事儿。不能插门，我就没插门，我也不敢出去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1: 上当了上当了，
0: 回去赶紧禀报正当大家的。哗，这些土匪回来了，
1: 郑三炮啊，还在那儿坐着等呢。你们看一看啊，100万现的羊马上就到手了，我发家。
0: 回来了，我说：“大当家的，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0: 那不是什么钱经理，那肯定是共军呐！啊，那么一晃一骗，我到那儿完就没影了。嗯，敢骗老子！”郑三炮往起这么一站，伸手就摸枪。
1: 他这个腋下呀，挂着一支转轮手枪。也叫6轮手枪，这转轮手枪，这可是郑三炮喜欢的东西，象牙的把，跟随他多年呢。他伸手就摸枪，他不摸这枪还子罢了，一摸这枪，郑三炮拔出来，哎呀！气得这郑三炮是三煞神暴跳的猴子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铜人了，哇呀呀呀呀呀！他叫唤什么呢？气的，怎么事儿啊？杨子荣一进屋， 就看见郑三炮。

0: 腰里挂那转轮手枪，太棒了，这是一好东西。子龙拿眼睛一溜，这桌子上不都是蜡台吗？要点个蜡呢。哎，俩人拥抱，那枪可就到了子龙的手里头。那么现在正三炮拔出的是什么玩意儿？蜡台，一个蜡台给他插到那枪套里边了。他拔出来一看，给我全程大搜捕，抓，哗，上哪儿抓去啊？子龙啊，早都出城了。嘿，边走边看这把枪，太棒啊！嗯，这是个好东西，我呀，都想多少年了，没想到啊，蜡台换手枪。将来我要把这些土匪全搬光，好东西，好东西呀！子龙太高兴了，一名战士得了一把好枪，那真是万分高兴。简短截说，子龙等人回到了牡丹江，见到李京浦，就把城里所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的跟京浦说了一遍。哦，原来如此，好。看这个形势啊，对我们还是有利的。郑三炮在城里头，子龙已经侦察到大概有1000多土匪。那么这1000土匪也都是乌合之众。咱们现在牡丹江咱们有近3000名战士，完全可以打掉他。所以我决定采取强攻宁安。这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要强攻宁安城啊！怎么打呀？打开地图一看，就在东门这儿，集中优势兵力往里攻。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宁安城里边啊是土匪，外边是李京浦的东北民主联军，现在还没敢番号呢，现在叫东北民主联军，哎。什么时候改这中国人民解放军？别忙，这时间马上就快了。这一打两下一交火，李京浦发现点毛病。怎么的？天寒地冻，咱们这个大部分战士都是由打山东过来的田松支队的战士，对这个土匪作战不太熟悉。另外这个天头一冷，战士们这个脚啊都冻了，很是惨烈，可偏偏火上浇油，就在这么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情报。什么情报？熊式辉出手了。我前文书说过，这个国民党这个专员沈继高电告熊式辉说郑三炮要打宁安，熊式辉给回了电报了，说我要派兵增援直插共军的腹地，因为这个宁安离这牡丹江解放区可太近了，所以熊式辉啊立刻组织了一个师的兵力，这个师长叫袁占先。但这里要说一下，这个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就是不是中央军，是地方的一个部队，可那也很有战斗力啊。那么这个师穿山过岭，晚间偷偷摸摸的伏夜前行，有的穿过了解放区啊，这部队啊如箭一样的就扑奔宁安来。前边打了，后边这国民党的正规军摸上来了，这个土匪得着信儿了，城里的土匪啊更来劲儿了，这火力更加猛了。哎呀，李京浦感觉到事情不妙。怎么办啊？前边是土匪，后边国民党正规军杀上来了，不能再往下愣打了，如果硬打的话恐怕有危险。跟底下的参谋一商量，现在撤兵，立刻撤兵，守住牡丹江，你别被这帮土匪再趁势啊把牡丹江城给我攻开。所以这头打宁安，我军败退，那得想办法呀。李京浦回到办公室，往这儿一坐，那是紧锁没缝啊。 现在宁安是越闹越大，立刻电告东北局，就把这牡丹江里边的形势跟组织上汇着报。东北局告诉了李经璞，我们也要增兵，不是大部队就到，你要坚守住牡丹江这块阵地。单说宁安，哎呦，这正三炮乐的。
1: 啊，脑瓜门子都开着花啊，这个酒碗摆在这儿，那是一碗一碗的喝酒，特别是那沈继高，拿一个小手壶端在手中，哎嘿嘿嘿嘿，嗯，好啊，好啊，真是好啊，这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想这个宁安，这可是解放区啊，我们如同一把尖刀插在了解放区的腹地，而且又有国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已经马上要到了。据可靠消息，离我们也就5-6里地的光景。哎呀，正大当家的啊，不，不能叫你正大当家的，应该叫你正将军。 我已电告了熊长官，准备封你为中将司令。不知郑将军您意下如何呀？啊，嗯，好，感谢沈专员啊，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吧？不过，郑将军呐，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0: 我也琢磨共军不可能上大半宿，肯定要增兵牡丹江来打宁安城。刚说到这儿，外边来报了，说国民党的师长到了。这袁占先呐，50来岁，是一少将军衔，现在宁安，袁占先是司令，郑三炮副司令。那曹本正，喂，那我呢？ 我是啥官啊？郑三炮一捅他，你还给我当参谋？那整半天呢，我还是参谋，参谋瞎参谋乱干。你这咋的？我得提升点儿。行了，日后把你提升。那行，我等了啊。袁占先就把这宁安城走了一遍，他知道一场恶战要开始了，所以他采取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呀。 叫巷战之计，很是绝呀！好了，我已布置完了，咱们就等共军来。实际袁占先内心里也瞧不起郑三炮，毕竟郑三炮什么土匪、散兵游勇。现在宁安是我的天下，牡丹江大增兵，东北局。 给牡丹江李经璞增兵10000，在这10000人马当中有一位，谁呀？参谋，现在还不是参谋长呢，此人叫邵建波呀。邵建波20几岁，精明强干，见到李经璞，两个人拉住手，哎呀，邵建波长得很帅。 另外，李经璞早已听说邵建波，对这个战略方方面面有很深的研究。邵建波就给李经璞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能否牡丹江成立个小分队？现在打仗啊，最主要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这个匪徒很狡猾。 如果我们动用大部队的话，就会惊到他，建立一个小分队，率搞侦查，然后把这情报汇总到牡丹江，调查清楚之后，然后再开战。李经璞同意了，就这么的组建了一个36人小分队，把这小分队就交给了邵建波。那么杨子荣呢，就在这小分队里担当了侦察任务。那么这支小分队很精干呢。 都是在这个军队当中找出那个非常不错的战士，有能爬山的，有能越岭的。
1: 有能打的，有神枪手，有爆破手，有拍电报的，哎，还有能看病的，各路人才济济一堂，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又来了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啊要过年了，什么消息呢？就是部队的番号改变了，不叫东北民主联军了，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哎呀，这个名字太响亮了。面对宁安城国民党的一个师，还有1000多土匪，怎么来打？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宁安是哪儿啊？还有个名叫宁古塔。要提起这宁古塔，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宁古塔是满族的发祥地呀、啊，也是兵家重镇。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人要是犯了罪了，哎，大笔一挥，发配到宁古塔，哎，就这地方，这是一个古城。可由于战乱，小日本投降，这个宁古塔这个城墙啊，已经坍塌破坏。所以李经璞根据这个宁古塔的地理地势，也是宁安城的地形地貌，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三面强攻宁安城，留这个南门。这南边不打，这个土匪让他跑，在半路设起埋伏，以权歼之。战斗计划开始了，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啊，一定要把宁安拿下。过年了，这是一个过年最大的喜事儿，总攻开始。二打宁安城开始，拂晓战夜打响。可这一打，上了个当。上了个什么当呢？就战士们突然发现，这个护城河很好打，就进了城了。这不进城欢则罢了，这一进城啊，吃了个大亏。这个袁占先把这些民宅改成了暗雕。就是这民房，哎，告诉老百姓你别动，我们有狙击手、神枪手在这里边，所以当咱们的部队一进来，你说不上哪家哪户，就递出枪来了。这暗枪可太险了，哎呦，牺牲了大部分战士。这个袁占先在主要的街道上设了碉堡，设了拦网，设了火力网，在这民宅里头大小设了暗雕不下500个。你这个暗雕你找不着它呀，你正往前打，往前走着，后门开了，一开开，一个机枪推出来，啪啪啪啪，一片战士倒下，伤亡惨烈呀。李经璞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怎么办？撤出宁安，这火可上大了，因为死了不少战士，牺牲了。子荣、李司令、建波，你们看怎么办吧？这个国民党这个袁占先，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我军伤亡极大，如何扭转这个局势？大伙坐这儿，心里都直打鼓，这个很阴险，因为你说不上这个袁占先把哪个民宅给改成了暗中的碉堡，你不知道哪个民宅里头有枪手出现，所以千八余议论纷纷，有的说还得请示东北局，增兵，用大兵团作战，可是现在的兵员极其的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东北战役爆发了，国民党占据了主要城市，投兵50几万，所以在这片黑土地上真是战火硝烟四起。知道兵员很紧张啊，所以请求上级增兵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那唯一的就得自身想办法， 那就是得把宁安城里边的一切情况，把这些暗雕挨家挨户的搜明白，才能躲过去。
0: 子龙站起来了，司令员，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1: 啊，子龙，你我能完成，我一定能调查清楚，在这个宁安有多少暗中的碉堡，有多少阮占新设下的埋伏。这可是个艰巨任务，
0: 子龙同志，你可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豁出去了，子龙啊！
1: 由打政府出来，他带了孙达德，还有牛振邦，三个人，这是下了冒烟血。出来这市政府大门，左右看了看。
0: 振邦，达德。收拾收拾，准备走。
1: 子龙可心里明白啊，这回要进宁安可不像以往。为什么呢？袁占先是一个正规军人，肯定把宁安城设计的铁桶一样，很难以插入进去。
0: 咱们准备好吧？
1: 好，那个还有我呢。
0: 哟呵，
1: 子龙一听这动静，回头一看。风雪当中，站着小鞋匠盯得住。
2: 嘿嘿，杨恩人呐，我就在这冒烟雪里是长鞋，为的就是等你。我是寸步不敢离开你呀、啊，你照顾照顾我，带着我。你不就想上宁安？你怎么知道啊？我听着嘞，我听着嘞。
1: 好吧，我还听你讲这些土匪的故事，我还要听你讲这些土匪的行话。
2: 那当然了，讲不完。那真是那太多太多，好带着我，我收拾起箱子。嘿嘿嘿，呦，太好嘞！
1: 这四个人上路了，怎么进宁安呢？哎呦，子龙心里头这一道上还盘算呢，肯定是查得非常严。可到了这宁安城这一看，没有设防。这袁占先，你说得多狂多牛？他告诉郑山炮：“咱别设防，我就是让共军进来。我们这儿就是一陷阱，我们这儿就是天网。只要共军部队一进入城，进入街道巷子里头，他们就会灭亡，因为我每个宅子。”我们都设计了机关，都有我的战士在里边，所以当共军杀进巷子、杀进街道，每个民宅就是他们的死亡点。而且他下令，全城老百姓该卖东西卖东西，该买东西买东西，要制造一片繁华的世界。就这样的气势啊，子龙站这儿，这可感觉到万分危险。越是这样，那就说明杀机四伏啊！这街上的老百姓啊，来回走，来回晃，哎呀，一开始啊提心吊胆，后来一看还没什么，满街都是国民党兵，满街都是美式吉普，跨斗摩托车，滴滴，还有满街的国民党宪兵，再就是背着枪的土匪，一个个横晃。杨子龙进了宁安城，不禁欢子罢了。一进，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杀展开。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

0: 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

0: 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0: 非比寻常。
2: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3: 来了来了。
4: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5: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4: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5: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4: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4: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6: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
3: 出事的。
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没睁眼了吗？你瞎了吗？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啦。
1: 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9: 忙着呢，找别人去。
11: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啊。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了怎么办？
3: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2: 上菜。
3: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4: 研究表明，配上有酥烧饼会更香哦。
3: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4: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3: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3: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3: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4: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3: 非同一般，
4: 非比寻常。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5: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

0: 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宝，
1: 你没事吧？
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0: 还好，
2: 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二、啊。

0: 你赶紧看，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 行了，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0: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0: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请慢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咋的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轮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3: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

0: 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5: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6: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7: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8: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9: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8: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9: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0: 啊，
9: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8: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3: 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
1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

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

0: 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
5: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8: 老师，嗯，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车真多呀。
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会写的字
5: 想听，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0: 有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0: 我出1亿，
11: 我出2亿，
10: 5亿，我出8亿，10亿，
11: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中。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

0: 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8: 爬山去不去？
19: 不去。
20: 不去。
18: 游泳呢？
19: 不去。哪儿也不去。
1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20: 好嘞，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9: 90年代，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21: 木楼到了。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1: 妈妈，我还是不会。
2: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 妈妈，好痛啊！
0: 怎么了？
2: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3: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0: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2: 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2: 不辛苦。
1: 妈妈，
0: 别怕，别怕，别怕。
3: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到啦！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响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

0: 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想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0: 分开。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4: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3: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4: 这不容易啊！
3: 哎，这是好事儿，
4: 哎，喜事儿啊！
3: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4: 没错。
3: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4: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3: 对，
4: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3: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4: 哎、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3: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4: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3: 啊？
4: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3: 对，
4: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3: 嗯，
4: 文化下乡。
3: 对，
4: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3: 艺术之家。
4: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3: 嗯，
4: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3: 对，
4: 哎，这个要下乡，
3: 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哎，这么
3: 马上就出来了
4: 啊！是，
3: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4: 那当然了，
3: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4: 啊，他去了，
3: 哦，正准备着呢，
4: 啊，提前准备。
3: 小戴在那指挥，
4: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3: 那是布置任务，
4: 没错。
3: 爸爸，
4: 嗯，
3: 您是这灯光箱的
4: 哦，
3: 哎，妈妈，
4: 嗯，
3: 您是那服装筐的，
4: 哎，
3: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4: 啊，
3: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儿。什么词汇呀、啊？
3: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4: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3: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4: 哦，白彩帮子。
3: 哎，
4: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3: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4: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3: 什么
4: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3: 那你打算有几个？
4: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3: 我说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4: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3: 对，报幕。
4: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3: 你媳妇儿主持。
4: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3: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4: 那是
3: 站在那儿紧张
4: 是吗？
3: 脸上看不出来。
4: 哎呦，
3: 乐着
4: 啊，
3: 底下乱动的那块
4: 儿，你看看，
3: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4: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5: 我宣布，
4: 嗯，
5: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4: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3: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4: 你别紧张啊。
3: 自己也很懊恼。
4: 你看，
3: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4: 你别紧张。
3: 不说。
4: 嗯，
3: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4: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3: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4: 那当然了，
3: 虎头虎脑
4: 随我。
3: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4: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3: 不是。
4: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3: 不是我就看他。
4: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3: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4: 有这么成熟吗？
3: 像20多岁的。
4: 是吗？
3: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4: 啊、
3: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得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
4: 这不是。什么叫品种？
3: 反正很成熟。
4: 哎，挺成熟的。
3: 是上台一演戏、小大人似的。
4: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3: 啊，在那儿给唱。
4: 啊，没错，
3: 一捋胡子就唱上了。
4: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3: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4: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3: 髯口。
4: 啊，那对，带髯口
3: 是吧？
4: 嗯，
3: 一捋这髯口就唱上了。
4: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5: 17年。
4: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5: 唱的不是这段，
4: 不可能是这段。哎、
5: 他这么
4: 来来来，
5: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敌！
6: 杀奶奶也没胡子。
5: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4: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5: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4: 忘了
5: 啊。
4: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5: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4: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5: 哎，你给来了。
4: 武家坡。
5: 来了，给来了。
4: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2: 二十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的，哎，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
0: 嗯，
1: 挤红豆豆。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围裙，我很纳闷儿，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
0: 嗯，
1: 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
0: 嗯，
1: 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
0: 嗯，
2: 挂上它
0: 啊，
2: 家中不买耗子药。
0: 啊，画的是猫啊，
1: 嗯，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哎，接下来，
0: 嗯，
1: 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哎，绿裙子上边绣红花，
0: 哦，
1: 粉红的小袄，镶金边，
0: 哟，
1: 红嘴唇，
0: 啊，
1: 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0: 哦，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
0: 哦，
1: 就在商店门口跳。
0: 哦，门口跳。
1: 哎，工厂开工，
0: 哦，
1: 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
0: 嗯，
1: 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嗯，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
0: 哦，
1: 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吧？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夫妻双双，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
1: 嗯，
0: 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了，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
0: 哦，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喽，啊，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
0: 嗯，
1: 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
0: 嗯，
1: 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0: 哦，
1: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放，呜，你爷爷在天上绕绕，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
0: 啊，
1: 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
1: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嗯，

0: 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2: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了。
3: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3: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3: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3: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3: 凤凰飞着吱吱哟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3: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3: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3: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3: 好听
0: 是吗？
3: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3: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3: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3: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3: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
3: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滴哒。
3: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滴哒。
3: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3: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3: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3: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3: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3: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3: 乐开花，
0: 东边
3: 开花，
0: 西边
3: 开花，
0: 南边
3: 开花，
0: 北边
3: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3: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6: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5: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6: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5: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6: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5: 听我说话，
6: 听我说话。
5: 学人说话可不好，
6: 学人说话可不好。
5: 来劲啊，
6: 来劲啊。
5: 我有病，
6: 我有病，
5: 我要疯，
6: 我要疯。
5: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7: 我们同意。
5: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7: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
8: 他就不了。
7: 我们俩是一个新鲜的组合，
8: 我们给您带一个新的节目。
7: 这个节目啊，
8: 形式也是不太
5: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7: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5: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8: 因为你没有才艺。
7: 哎，你还很不给力，
8: 所以你节目被毙，
7: 你会被代替。
5: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7: 这叫什么话呢？
5: 我什么叫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谁没才艺呀？
7: 你没有才艺呀？哎，
5: 你们有什么才艺？
8: 我会很多的乐器。
7: 哎，所以他很给力，
8: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0: 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嗯，还会乐你哎，你会什么乐器？
1: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啊，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0: 还能惊讶？
1: 我会吹糖蒜。哇，
0: 怎么这撑着你了是吗？哎呦，
2: 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0: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啊，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2: 他说他会吹。
0: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1: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0: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
1: 怎么办？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0: 哪有吹糖蒜的呀？
1: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2: 哎呦，这叫糖蒜呢。啊，这不是水仙吗？
1: 这什么
2: 水仙
0: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吗？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2: 不是吗？
0: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1: 怎么了？
0: 你们俩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2: 这什么呀？
0: 百合呀。
2: 哎，你也不懂呀。
1: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0: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2: 陶笛
0: 啊。对呀，啊，
1: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0: 那就便宜呗，就是。
1: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0: 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1: 给大伙儿哎
0: 吹
1: 表演一段。废话，来点，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0: 展示。
1: 来劲了，这个，来来来。

0: 清凉的。
1: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
2: 这
1: 是？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真是。
2: 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2: 老准的。
1: 不是你
3: 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3: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他哎，
3: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3: 上演
1: 来。
3: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比你能耐大，
1: 是吧？你怎么着？
2: 哎呦嚯，更响！
3: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2: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2: 碰瓷儿来了是吗？
3: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2: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我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2: 呀，有人。
1: 哎呦，
2: 来，列位上演。
1: 哎，你瞅人家。哎呦，天哪！文物，这是文物。
2: 哎，
3: 这不是个口红鼠吗？
1: 不是，什么叫红鼠啊？这啊，
3: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2: 看看看，啊，这有哎。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那粘是吗？
3: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2: 怎么怎么？
1: 别管它值多少钱
2: 啊，
1: 来一曲，
2: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2: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那我们欣赏欣赏，
2: 嗯，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
1: 嚯。
2: 楚汉相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2: 是的，
3: 哟，
1: 这还古乐啊，这
3: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3: 哎呦，他真飞嘴里了啊！
1: 哎，废话。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2: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
2: 啊，
1: 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4: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3: 这怎么了？
2: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
2: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

0: 这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哒
0: 啦滴哒，哒啦滴哒跳。
2: 你也不嫌闹的放这个。
3: 玩过玩过。
2: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0: 这叫溜冰圆舞曲。
1: 嗯，
0: 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
1: 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噔
0: 哒啦噔噔噔哒啦噔噔跳。
2: 卡火盆上了。
3: 哎呀，回来吧。
2: 哎哎哎，咱们
0: 巡逻兵进行曲，
3: 看
0: 啊，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3: 不是，他这个
0: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3: 不了解。
0: 沛公问项王，
1: 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似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如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无期，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好。
2: 怎么样？
3: 一句都没听懂。
2: 喂，
3: 就是说的好听。你等会儿发音纯正。
2: 你别，我也没听明，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0: 你不明白。
2: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
0: 嗯，
2: 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
0: 嗯，
2: 汝欲何为？”这是
0: 沛公就是刘邦啊。
2: 这我知道。
0: 刘邦问项羽
2: 啊：“
0: 你要干嘛？”
2: 项王曰：“此局间称霸耳。”
0: 项羽说：“
2: 啊，
0: 教地主。”
1: 地主，
0: 嗯，
2: 沛公曰：“
0: 嗯，
2: 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3: 小地主，
2: 下去。
0: 你也看过《左传》？
2: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
0: 啊，
2: 不是，项王拍案，
0: 嗯，
2: 吾知汝已似酒矣。
0: 哎，项王已拍桌子。
2: 嗯，
0: 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酒。
2: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越之，
0: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3: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2: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3: 如三代无后嗣，
0: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
3: 呀，
2: 欲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
0: 嗨，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
2: 啊、
0: 你顺子里缺个七，
3: 连不上。
2: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0: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2: 沛公弃而退之。
0: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大伙儿很热情。
2: 作为相声演员，
3: 哎，
2: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3: 那应该的呀。
2: 送给你们。
3: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2: 不是吗？
3: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2: 让大伙儿笑，
3: 你乐了不算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3: 怎么就吃亏了？
2: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3: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2: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3: 哦，
2: 朋友们你们好吗？
3: 哎呦，打招呼。
2: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3: 哎呀，
2: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3: 是，
2: 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3: 你看有人理你们，
2: 是不是就这感觉？
3: 我告诉你，这没用。
2: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3: 咦，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2: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3: 这边的朋友，
2: 山上的朋友，再见，
3: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2: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3: 什么叫尴尬呀？
2: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3: 哎呀，好家伙，也不至于。
2: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3: 您给举个例子？
2: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3: 啊，是
2: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3: 那就好啊。
2: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3: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2: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3: 嚯，
2: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3: 哟呵，
2: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3: 那还有呢？
2: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3: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2: 都与爱情有关。
3: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3: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2: 两情若是久长时，
3: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2: 在天愿作比翼鸟，
3: 在地愿为

0: 哎，
1: 行，哎，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的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接着往下听啊。
0: 啊，
1: 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哦，
1: 你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金子听我言。 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
1: 西
0: 我是西，我是西西，
1: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1: 哎，胡搅蛮缠了
0: 啊！啊，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
0: 啊！
1: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0: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
0: 啊、
1: 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啊，
1: 嗯，
0: 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啊！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1: 娘子。
0: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0: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哦，
1: 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这是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
0: 哦、
1: 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0: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1: 对，
0: 嫁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中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王啊，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彼此寒气，在描我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0: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 2666是吗？飞来懒666，
0: 不是26嘛？六你不知道？你这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哎，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打一唱啊。

0: 神酒吧，梦里上泪带发，你还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4: 7岁，
3: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18，
3: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
4: 嗨，
3: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他闺女
4: 啊，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
4: 嗨，
3: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
3: 啊，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
4: 啊，
3: 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4: 啊，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
4: 哎，
3: 爸爸。
4: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3: 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3: 花。
4: 你花什么了？
3: 9块
4: 啊，
3: 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3: 您说同意，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3: 啊，
4: 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3: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3: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3: 我想想。
4: 想想
3: 啊，
4: 想想。
3: 哎，
4: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有。
4: 什么呀？
3: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4: 行啊。
3: 就是小点。
4: 多大？
3: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4: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3: 那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4: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3: 有。
4: 有什么呀？
3: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4: 啊，
3: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 这不就省出来一套戏？
4: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3: 您说，
4: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3: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4: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3: 自己
4: 啊，
3: 有
4: 哪儿了？
3: 药王庙。
4: 你是和尚啊？
3: 我怎么又和尚了？
4: 你怎么住庙里啊？
3: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4: 你的
3: 开发商。
4: 这孩子没正文啊。你
3: 听我说呀，现在是开发商的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4: 贷款买房。
3: 对，
4: 一月挣多少钱呢？
3: 三千
4: 啊。三千就敢贷款？
3: 怎么了？
4: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3: 庙外头
4: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3: 是，
4: 90平米就90万。
3: 嗯，
4: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3: 没事
4: 啊，
3: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4: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3: 也是啊，
4: 你这是买房吗？
3: 那我这是
4: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3: 不，这不行。
4: 我能看你自杀吗？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3: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3: 想办法。
4: 哎，
3: 想办法。
4: 哎，我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办法了。
4: 说，
3: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4: 你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八道？
4: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3: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4: 不明白。
3: 没明白
4: 啊？
3: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4: 那也不一定。
3: 必须来，
4: 必须来，
3: 必须来，
4: 来，来，来，来，
3: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4: 来。
3: 金斗大爷得来吧？
4: 来。
3: 刘伟师叔得来吧？
4: 来。
3: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4: 什么？
3: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4: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3: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4: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3: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4: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3: 那怨我吗？
4: 怨谁呀？
3: 怨您呢。
4: 你怎么怨我呢？
3: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4: 谁说的这是？
3: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4: 吓唬谁呀？
3: 啊
4: 你死不起。
3: 为什么？
4: 坟头比房子贵。
3: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4: 说大话。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3: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3: 想办法。
4: 想办法。
3: 想办法。哎，
4: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3: 真有办法了。
4: 说。
3: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
4: 啊，
3: 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
5: 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3: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4: 爱。
3: 说爱。
4: 爱。
3: 爱。
4: 爱。爱。爱。踩脚了，
3: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1: 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3: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4: 说同意，
3: 爸爸，
4: 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3: 是，
4: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3: 是
4: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3: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4: 同意。啊啊，同意。
3: 同意了，
4: 我不但同意，嗯，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3: 这么好啊？
4: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3: 您说，
4: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啊、首先说啊、嗯，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3: 那我爸爸呢？
4: 老爷。
3: 改老爷了，
4: 愿意吗？
3: 愿意。哎，
4: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3: 我回娘家，
4: 同意不同意？
3: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3: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哎，
3: 您说了不算，
4: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3: 我丈母娘。
4: 你跟他也说了，
3: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4: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3: 没法不急呀、啊。
4: 为什么呀？
3: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6: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在《红楼梦》第17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

0: 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十四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替战亡的丈夫统治匈牙利长达20多年。70岁以后，伊莎贝拉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非常痛苦。就在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照单服用，非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起来。最后他竟然返老还童，而且还俘获了年轻帅气的波兰国王的芳心。匈牙利皇后水主要原料是迷迭香，对肌肉酸痛和风湿骨痛应该具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但也仅限于此。更多离奇效果自然是夸大其词。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当时香水商为了促进销量想出的销售策略，倒是很有可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知道这款香水，功劳也得给这个离奇故事记上几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匈牙利皇后水逐渐风靡了整个欧洲，但是让它流行起来的真正原因却是源于一段不洗澡的历史。14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名叫黑死病的瘟疫，瘟疫持续了将近3个世纪，造成大约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欧洲1/4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我们今天知道，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这是19世纪末科学家给出的定论。 但当时身处黑死病阴影的人们却并不知道瘟疫因何而起。恐惧之下，人们把传染病的源头指向了澡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看到公共澡堂容易爆发大规模感染事件，便认为黑死病是经水传播。而洗澡的时候，水蒸气会增大皮肤的毛孔，这会让病毒顺着毛孔进入身体。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当时的欧洲人固执地认为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就这样，不洗澡的习惯在欧洲竟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1: 常年不洗澡，那身上有没味儿啊？当然有了。不过好在大家都不洗，谁也别嫌弃谁，凑在一块堆儿之后啊，估计也就闻不出来了。既然不洗澡，那干脆就用布蘸着香水把身上擦一下，也可以遮一遮味儿。然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故意留出雪白的领口和袖口炫耀一下，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干净。当时啊，不光是人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堪忧，欧洲整体城市当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劲儿。主要是由于当时城市里面没有完善的排水排污系统，那么当时巴黎就没有公共厕所，或者说整个巴黎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甚至在枫丹白露宫当中都没有厕所的设置。由于缺乏排水排污设施，居民们就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是污物清道场，等着他们被雨水冲到河里。而住楼房的沿街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会从窗户里倒出去。整个巴黎的街头啊，那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越臭的地方，人们对于香的需求也就越迫切。就在这时，1533年，来自于美第奇家族的女性，著名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嫁到了法国，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成婚。在这段婚姻当中，她也把属于自己家乡的一些习惯，包括香水，带到了法国。
0: 凯瑟琳德·美第奇非常爱香，并且有专门的调香师为她制作香水。同时，他还将带有香味的皮革手套带到了法国宫廷，一时间，香水手套成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时尚代表。16世纪，佩戴浸泡过香水的皮革手套成为欧洲上层阶级的新风尚。香水为什么会跟皮革手套产生关联呢？这是因为皮革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含氮的工业废料，因此产生异味。加入香水可以很好地掩盖这种味道。制作香水手套的方法也不是仅仅往手套上喷洒香水就可以了。一种普遍的做法是用动物脂肪或是杏仁油等油脂混合各种精油搓揉进手套里。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香料磨成粉混合，投入蔷薇露等花水中，然后将混合物煮开，半干时放入手套继续熬煮，如此重复三次才算制成。
1: 凯瑟琳这位女性在法国的历史上非常有名，不仅自己的丈夫是法国国王，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先后地登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她还曾在法国宫廷当中引领过来自异国他乡的时尚潮流，束腰、香水都是经过他的倡导而成为一时之风尚，并且受到了全体法国贵族的效仿。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对于这种来自于佛罗伦萨地区的香水手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格拉斯迅速凭借着香水手套繁荣起来。格拉斯是一个以加工皮革起家的城市，凯瑟琳将香水手套带到了法国之后，受到了权贵阶层的追捧，于是格拉斯承接了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很快，人们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在制作香水手套的过程当中，因为会使用到薰衣草的精油，而在黑死病流行期间， 格拉斯地区专门生产香水手套的匠人得病率要比普通人低得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匠人们天天接触到了薰衣草的精油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今天看来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是在当时却被人们传为了美谈。恰好离格拉斯不远的山地之上就生长着大量的薰衣草和其他香草，格拉

0: 将洗澡视为一生最大的敌人，同时由于缺乏排水设施，巴黎居民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污物清道场，住在楼房里的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从窗户倒出去，街上经常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无法忍受这些气味的贵族就开始高价购买香水。
1: 在欧洲几百年不洗澡、城市卫生状况极差的背景之下，香水更多承担起盖臭的功能。著名的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跟康熙皇帝同时代的君主，活了77岁，但是一辈子可能就洗过7回澡。在有些记录当中啊，说得更绝，说他只洗过3回澡，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甭管是3次还是7次，总而言之，这位君主一辈子几乎就没洗过澡。另外，欧洲人啊和我们亚洲人不同，天生自带臭腺，身上的味道本身都能熏人一个跟头，就不要说在常年不洗澡了，那个味道啊，估计远远地站在上风口，隔着17-18里地我们就能够闻得到啊。那怎么办呢？就得靠香水来遮盖了。路易十四估计也知道啊，自己身上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能把自己都熏一跟头，于是就命令宫廷香水师必须每天调制出一种他所喜欢的香水，同时还下令要求每一位大臣在进入宫廷的时候都必须要擦香水。所以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香水与香料产业的巅峰时期，他本人呢因此也在民间获得了香皇这样一个名号。那么如果说路易十四对于香水的需求还有一些刚需的话，那么到了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身上的时候，就只能用奢靡来形容了。这一时期，凡尔赛宫种满了芬芳的花草，迷迭香、橙花、柠檬花竞相绽放，8位御用调香大师专职为路易十五调配各种香水，宫廷里随处都有仆人挥动羽扇，精致的香味萦绕不绝，撒满了香水的手套、手帕，甚至葡萄酒当中也混合有香水。这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痛斥的香水宫廷。
0: 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相传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不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匈牙利皇后水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与此同时，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黑死病，人们错误地认为黑死病会经水传播，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于是只能用香水遮盖难闻的气味。16世纪，来自佛罗伦萨的凯瑟琳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2世，同时也将香水手套带进了法国，受到了贵族的追捧。法国城市格拉斯开始承接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并将山地上的薰衣草等香草加工成香水，法国城市格拉斯逐渐崛起，成为著名的香水之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法国君主也都跟香水结下不解之缘，法国启蒙思想家甚至痛斥当时的宫廷为香水宫廷。在启蒙思想家和瘴气疾病理论的推动下，18世纪的人们对黑死病有了相对科学的认知，认为患黑死病的人会呼出有毒气体并通过空气传播，这时人们才重返澡堂清洁自身，结束了300-400年不洗澡的黑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香水的认识重新回到享受的维度，回归它馥香的最初功能。我们在节目开头短片中讲到的拿破仑与香水的故事，大约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1: 拿破仑使用的古龙水就是从当年著名的匈牙利皇后水发展而来的，二者都是以柑橘类水果、迷迭香和香草为原料，人们也用它治疗各种小灾小病，所以在19世纪非常流行。 今天咱们听到拿破仑喷香水、吃香水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香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

0: 伴随着外用和内服两种方式。这种局面是在拿破仑主政期间发生的改变。1810年，拿破仑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任何一种内服药物都必须进行全成分标注，当然也包括香水。可是呢，没有一位香水制造商愿意公开自己的秘方，因此他们放弃了内服这个市场。调香和制药这两种不同的用途从此分道扬镳，香水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日用品，并且向着现代香水的方向继续发展。
1: 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是什么呢？早期香水都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来进行制作，包括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植物性香料是从各种花瓣、果实、种子、根、茎、叶以及苔类中萃取的，而动物性香料主要包括四种：采集自麝鹿的麝香、抹香鲸的龙涎香、灵猫的灵猫香和海狸的海狸香。但是随着香水工业的蓬勃发展，天然香料的获取远远跟不上香水需求量的增加，于是合成香料应运而生。合成香料出现并运用于香水制作，这是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
0: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1: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霍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0: 霍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霍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霍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他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他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
6: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5: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霍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6: 霍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霍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霍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 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5: 1888年，一位名叫阿尔伯特鲍尔的科学家在爆破三硝基甲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TNT 时，发现了它的一种衍生物。这种物质作为爆炸物表现并不好，但闻起来还不错。当他把这个物质拿给调香师们闻的时候，调香师都非常激动，这简直就是麝香。从此，鲍尔的人生轨迹骤然改变。他开始将从爆炸物里提取人工麝香作为自己的主业，并很快发了财。鲍尔发现的这种化合物作为人工麝香家族中的第一位成员，对香水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后来因为他对光过于敏感，而且有时会毒害神经，被禁止使用了，但人工麝香的大门已经被永远打开了。作为名香之冠，麝香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由于供不应求，麝香的市场价格日益昂贵。资料显示，在国际市场上，1850年麝香价格约为黄金价格的1/4，每千克约170美元。到1970年前后，已上涨到黄金的3至4倍。每千克约4500美元。为了获取麝香，人类开始了疯狂捕猎，而麝香猫要活体取香，麝鹿要先杀再取香，手段极其残忍。到了1973年，华盛顿公约，也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通过，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采集麝香和捕杀麝鹿。关于抹香鲸也出台了严格的捕鲸限制，种种限制使得天然动物香料供不应求。幸运的是，人们已经弄清了麝香的香气来自麝香酮。瑞士化学家鲁兹卡测定出它的结构，并且摘得1939年的世界最高科技大奖。人工合成香料的广泛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变为原来的1/10，甚至更低。一些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这种原先属于贵族的奢侈品，甚至普通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消费得起。
6: 现代香水的味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分为前中后三段，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味道。但是在1889年之前，香水却没有这么复杂，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气味。三段式的香水是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明者就是法国香水大师皮埃尔·娇兰的儿子艾梅·娇兰。出身于香水世家的艾梅·娇兰比较喜欢思考，他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于是他脑洞大开，把几种挥发速度不一样的原料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大胆尝试之后，艾梅娇兰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段式香水结构，将香水制造推向了更高的台阶。
5: 由于各种香料的挥发速度不同，香水在喷洒后的不同时间段会呈现不同的香味，这就是香水的味阶。
7: 那大家在市面上接触香水的时候呢，都会接触到所谓的前调、中调和后调。那实际上我们调香师不这么说的，我们调香师呢，从专业的角度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头香、体香和基香。 那我们在做头香香料的选择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挥发性高，然后香气比较具有清新和透发性的，大家闻起来立马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例如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用到柑橘类的，比如说葡萄柚啦、甜橙啦、柠檬啊、佛手柑之类的，这样的香料用的比较多一些。体香呢，实际上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花香，还有包括一些叶香、青姿香这样的一些原料，比如说玫瑰啦、茉莉呀、还有栀子花这样的一些香料，去作为体香的选用的原料。那肌香的话，一般更多用的是一些动物型的香料和木质型的香料。动物型的香料其实我们用的很多的，比如说龙涎香，然后呢，木质香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像檀香啊、百木啊，都是用的很多的。
5: 三段式香水结构的发明，赋予香水丰富的结构层次和品鉴趣味。那香水是如何制成的呢？我们来到了陈敏老师的调香室，她正要为一位女性调制一款香水。
7: 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调香师必须要做的是明确目标，叫定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接到了一个任务，这个女性呢是一位40岁的女性，她呢想调一款花香的香水，她比较喜欢的是茉莉花香，然后也喜欢檀香，她想调的这款香水啊是30毫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定目标。
5: 接下来陈老师根据目标为这款香水确定了香调，以花香调为主，将香韵拆解成了花香韵、果香韵、青姿香韵、蜜甜香韵和木香韵等，并根据香韵进行了香料的挑选。例如将佛手柑精油作为果香韵，在花香韵中挑选了茉莉香和栀子香，木香韵选择的是印度白檀。当全部香料挑选完成后，陈老师将这款香水的香精浓度设定为15%，头香占比设定为20%，体香占比是60%，肌香占比为20%。再根据这个框架设计每种香料的具体含量，拟定配方。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陈老师告诉我们，加入各种香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要先加入对后面的香料具有定香作用、留香更持久的肌香印度白檀精油，它是通过蒸馏檀香木得到的。接下来要加入通过溶剂萃取技术得到的茉莉和栀子花精油，最后加入气味清新、拥有果香和叶香易挥发的佛手柑精油。除此之外，为了使香气更加圆润、连续性更好，调香师还会加入起到香气过渡作用的修饰剂，例如同时具有木香和果香的杜松果精油。当调香师按照一定的配方去配比完整的香精之后，还需进行闻香，判断它。

0: 是否和预想的香气一致，接着再将配比好的香精加入调制香水专用的酒精溶剂中，将二者搅拌均匀后再次进行闻香调整，直到满意。最后还需要对香水进行稳定性测试，静置一个月后观察它是否会有脱色、变色、气味等的变化。当各种性质稳定后，一瓶香水才算制作完成。在香水制作的全部流程中，调香师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调香师在法语中的称谓跟鼻子是一个意思。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很高，工序也很复杂。1868年，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此后香兰素、人工麝香等人工合成香料相继问世。合成香料的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下降为原来的1/10，香水也迅速地成为了追求时尚的普通阶层女性的宠儿。不仅如此，1889年，艾梅娇兰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于是她将几种挥发速度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
1: 如果说艾梅娇兰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来自于理性的思考，那么调香师欧内斯特·伯克斯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则来自于一次偶然失误。当时欧内斯特在进行香水准备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乙醛倒入了样品当中，这本来不算什么差错，因为乙醛原本就在配方表当中，但他倒入的剂量超出了配方表的10倍。没有想到这款香水以其独特的气息迅速得到了时尚界人士的认可，这款香水后来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支全香花香调香水，一经推出便成为万千女性的钟爱之选，也被视为法国香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0: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集中展示了西方19世纪的成就，来自法国的时装和香水也在盛会上大放异彩。这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万人前来参观，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香水之父的法国人弗朗索瓦科蒂。当时他在服完兵役之后做了一名秘书，这次参观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科蒂对香水的神奇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他前往格拉斯的香水学院学习香水制作，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第一款香水玫瑰与红蔷薇。
1: 香水研制出来之后，科蒂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信心，但是如何让它成为人尽皆知的香水呢？他带着这款香水四处推销，可惜磨破了嘴也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籍籍无名的调香师的第一个作品。科蒂非常恼火，但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装作不小心把香水瓶掉在地上，香水瓶应声而破，香气瞬间四溢而出，周围路过的顾客都被吸引过来。就这样，科蒂成功拿下了香水在商场当中的销售机会。赢得第一桶金之后，科蒂越发展示出他超凡的经商才华。他把大瓶的香水分装进小瓶里，传达出高级感的同时，也让任何一个普通消费者都能够买得起。他还慷慨地向顾客提供试用装，直到今天，这一招依然在美妆行业当中非常流行。但是科蒂对于香水产业的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他敏锐地发现市面上的香水瓶几乎都是造型差不多的玻璃瓶，除了标签不一样，没有任何个性化可言。作为香水最具特色的气味，只能通过文字来进行传达，怎样能够把肉眼看不见的香味印象以一种直观的形式传达出来呢？科蒂想到了一个办法。
0: 1907年的一天，科蒂和著名珠宝设计师莱利在巴黎街头偶遇。随着科蒂向莱利抛出香水瓶设计的橄榄枝，香水产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莱利将在珠宝领域掌握的精湛技艺应用于香水瓶制造， 向批量生产复杂造型的艺术香水瓶发起挑战。很快，他设计出了第一款香水瓶，这就是1909年问世的仙客来。瓶身是一位栖息在仙客来花朵间的少女形象，美丽空灵，把莱利的艺术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这款香水获得空前关注，销售一路走俏。科蒂的成功尝试也被其他香水制造商竞相效仿，一时间香水瓶艺术化很快得到普及。在他的努力之下，香水从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成熟贸易，成为时尚、化学和商业的交汇融合的现代香水。那现代香水又是什么时候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20世纪初，广东商人冯福田在洞察到中国香水市场的前景后，根据此前在英国药剂师那里学到的配药知识，在一份香水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比较适宜中国人的花露水，香精含量比淡香型香水古龙水还要低。厂家更是宣传这款花露水能留香12天。就这样，凭借独特的香味和广泛的传播，花露水风靡一时，备受时尚女性的青睐，也成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为了适应本土化需求，花露水的功能也逐渐得到丰富和拓展，例如加入驱蚊成分、薄荷醇等，以达到驱肺止痒、防蚊虫叮咬、提神醒脑等效果。后来，这些延伸功能逐渐成为了花露水的主要用途，最初的复香功能则相对被淡化。如今，科学家又发明了新的香味采集方法，例如玫瑰花芳香气味在清晨时分达到最高。为了尽可能收获芳香成分，还原最鲜活的玫瑰香，只需要在盛开的花朵上罩上真空的胶囊容器，利用高灵敏度的仪器采集清晨的玫瑰花香，再通过气象色谱分析香气结构，最终完成对玫瑰花香的再现。因此，这种香味采集方法被称为活花技术。而运用活花技术，将更巨大的胶囊容器绑在热气球上，可以飘到想去的任何地方，采集想要的一切味道。热带雨林、深山溪瀑、高原上初夏的风、清晨海滩的阳光，只要你想，都不是问题。
1: 今天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香水制造也在不断革新。2023年4月，世界上第一款使用碳捕获技术制作的香水问世，它可以将工业生产当中排放出来的碳转换为可以供香水使用的酒精。而在调香领域，也开始有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项传统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从史前到今天，香以神奇魔力穿越时光，历久弥新，深度融入了人类的万千生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水是香味与人的结合。香水是一种良善的力量，它的终极使命是使人愉悦，是一种可与他人分享的关乎爱与互动的愉悦。有了人，香味才有意义。
0: 旧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点燃具有芬芳气味的草木，通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沟通上苍，祝祷祈福。慢慢的，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不仅制作出芳香油来清洁沐浴，用大量香草植物制成的香还被人们用来抵御疾病。而在中国文化中，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酒精的出现则促进了香水的诞生，香水更是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合成香料的问世，三段式香水的发明，艺术化的瓶身设计，都让香水在变化中更具魅力，成为诠释自我、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
2: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